0: 等等，元帅，他是让我去探探虚实吧？小心点。
1: 想到西凉挂帅的，竟是你林使者。
2: 非也，
1: 主帅并非我凌霄，
2: 而是我西凉的代战公主。哦，
1: 代战公主，敢问苏将军现居何职？
2: 我乃大唐平西元帅，
1: 原来是苏元帅。凌霄，失敬。苏元帅，当日在中原的时候承蒙热情款待，凌霄，在此谢过了。
0: 不信，你们送来的红鬃烈马，是不是想打探我大唐的实情？<笑>
1: 确实如此，苏将军，我们把红鬃烈马送到长安，可你们大唐朝中，并无一人能够驯服那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觉得，这18年来臣服于你们大唐的耻辱，终于可以洗清了。
3: 好深的心机啊！
1: 兵法诡道也，兵不厌诈。
3: 苏元帅，何出此言？
0: 哼，那么，
3: 林副元帅，此次前来，是否要和我苏龙决战一场啊？
1: 苏元帅，两军初次相会，主帅不移动，我们先试试双方战力如何。明日一早，我军自会派人出战。
3: 好，明日辰时，我们也会派出先锋。
1: 明日上午辰时。
3: 一决胜负！
4: 这，众将听令，
3: 在。明日，是我们大军到这里来的第一战，你们务必给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以振军心。
4: 是。
3: 好，下去准备。
4: 启禀元帅，魏豹在军中尚无战绩，请元帅下令，让魏豹一同去杀敌。
5: 魏豹，你现在身居文职，不可以上阵。
4: 元帅，我弟弟的武功不错，你不如让他试一试。
5: 试一试？两军交战，岂能当做儿戏？
4: 启禀元帅，魏豹有信心能打个漂亮的胜仗回来。如果失败，魏豹。
3: 甘愿受罚。哦，这是你说的。
4: 是。
3: 嗯，好。既然如此，明日你就和程先锋一同上阵杀敌。如果打了一个胜仗，本帅一定会奖励你。但是，如果吃了败仗，也休怪本帅军法处置。
4: 多谢元帅。
3: 嗯。

西凉武士变成了一套铜锤阵，我也毫无破解之法。

0: 两位将军，你们先行退下，这里就交给平贵了。
1: 走。

0: 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 守兵，
1: 元帅，这不能怪魏豹了，是程刚武功太差了，还不是多亏了薛平贵，要不然我军第一仗岂不是大败？啊！
2: 副元帅，两位将军，伤势如何？
3: 没事。
4: 没事。
3: 啊，谢谢你。
2: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你说我怎么能不伤心难过呢？金川啊，你看看你妹妹，吃的、穿的、住的，那都是什么呀？
1: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可是她选的路，她要的生活，你劝了，我说了，她听吗？她不听，她什么都不听。
0: 这个宝钏呢，他现在真是变了。夫人，小姐是您的女儿，你应该最了解她才是啊。
1: 是啊，娘，宝钏没变，从小她就是这样，倔强、执着。
0: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就是要我的宝钏回来呀。
1: 天哪！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老天要这样惩罚我！
0: 娘，你就别再怪宝钏，怨宝钏了。从小到大，只要她觉得是对的，她就去做。你和爹不也一直顺着她的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娘做错了？
0: 娘没错，宝钏她也没错。
2: 要怪，只怪造化弄人。夫人，大小姐，你们虽然知道了三小姐现在的生活这么困苦，但你们光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小莲，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帮帮小姐吧。小莲。
0: 你最乖巧懂事，府里的丫鬟属你最贴心了，所以，才让你一直跟着宝钏。
2: 我知道，谢谢大小姐，还有夫人的疼爱。
0: 可是事到如今，我跟我娘都乱了方寸。小莲，你想想，你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能帮帮我们把宝钏找回来？
1: 大小姐，说实在的，小莲虽然跟小姐是主仆关系，但却相亲姐妹一样好。但是，小姐的个性如此的高傲，又那么的倔强，小莲，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让她回来啊。我有办法了，
0: 娘，你有什么办法？
1: 金钏，你赶快叫苏龙来。叫苏龙回来干什么？发讣文。啊，发讣文。就说我死了。
0: 娘，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1: 娘没糊涂。叫苏龙把讣文发到武江坡。宝钏要是知道娘死了。
2: 他能不回来奔丧吗？他只要一回来，娘就把他留下，不许他再回去。
0: 娘，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2: 是啊，娘。夫人，事实上你并没有怎么样啊，你只是为了骗小姐才这么说的，所以小姐回来看到你平安无事，她肯定还是会走的。
1: 哎呀，那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只要他回来，就当我真的死了。我不见他，我每天能偷看他几眼，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娘，你别说了，你别再说了，这样行不通的，行不通的呀。
1: 行不行都要试一试啊。要不你要我怎么办呢？起来，起来。
0: 你们两个都起来，起来！娘，你先别太伤心了。要不我跟龙哥商量商量，让他想个办法让宝钏回来。嗯，
1: 好，好，你跟苏龙说，就算我这个岳母求他了，一定要让宝钏回来呀。
0: 是，娘。
1: 宝钏呢，宝钏。 你怎么心那么狠？

0: 你怎么不回来看娘啊？范同，你就是个范同！
1: 元帅，大胆！身为先锋，首战居然被人重伤，程刚，你该当何罪？
2: 启禀元帅，末将不敌西凉将士，请元帅降罪。
3: 元帅，此事都怪程刚，本来为报可以打败西凉将士，都是为了救程刚才。
1: 不用说了，我全都看见了。
3: 来人呐！
4: 在。
3: 把这个程刚给我拉下去砍了！
4: 元帅，
3: 元帅饶命啊！元帅，副元帅，副元帅救我！
4: 救我！救我呀！
2: 什么？你还想让我救呢？我好心提拔你，可你这个窝囊废的武艺这么差，首战即败。要不是魏豹和薛平贵救你，你能活到现在？还有脸面回来求饶？拉出去斩了！
3: 走，不想去！救我！我想去！
2: 快上去！元帅、副元帅，程先锋虽然首战失败，但也是奋勇杀敌，并不是友谊落败。
3: 求元帅开恩！不用说了，
2: 见傅元帅同意，我更没理由饶他了。马上拉出去砍了！走，元帅饶命！元帅饶命！走，元帅饶命！元帅饶命！末将参见元帅，傅元帅。年龄，平贵，这次出战，你居然能够反败为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1: 薛平贵。
2: 我也没想到你的武功是那么的好啊！
1: 同为大唐一员，克敌本是应该。好，那么本帅就在这功劳簿上为你记一笔。
3: 谢元帅，不过平贵有一个请求，
1: 讲。
3: 既然元帅要记末将一功，那平贵能否请求元帅免了程先锋一死？哦，
1: 不行，这家伙我好心的提拔他。
3: 他让本副元帅丢了脸面，不杀他何以服军心？可是如今已经反败为胜，如果杀了程先锋，岂不是会扰乱军心吗？
2: 元帅，薛平贵说的有道理，请元帅开恩。
3: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
2: 把他放了。
3: 谢元帅，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就免去你先锋官一职。薛平贵听风。是。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5: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6: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7: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

0: 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

0: 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好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

0: 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 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0: 哇！
1: 牙膏味道好奇怪哦，不想刷牙。悠悠，你别管，不刷牙不会有事的。我洗好啦。
2: 乐比，悠悠说你又没刷牙，为什么不刷牙啊？
1: 我不想刷牙，不要不要。喂，是曲奇饼干，谢谢妈妈。
2: 不准吃！你没刷牙就不准吃。
1: 哼，那我去学校吃。
3: 小朋友们，猜猜老师今天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4: 哇，好吃的！
3: 是奶油蛋糕哦。
4: 哇，好
5: 吃的蛋糕！
3: 悠悠，这是你的。这是乐比的。哇，
1: 悠悠，这奶油蛋糕一定很好吃。悠悠，没事，只是没刷牙，我照样吃得香香。真的又甜又软呀，悠悠，不刷牙一点不影响味道，真甜。
4: 放学，
1: 老师再见。
3: 再见。
1: 悠悠，大草莓家今天有好吃的哟。大草莓都邀请我们去吃了，怎么能不去呢？
6: 妈妈再见。
3: 再见。
1: 草莓阿姨。
2: 乐比呀，你们来得正好，今天阿姨有做巧克力哦。
1: 太棒了。大草莓说您做的巧克力超好吃，今天有口福了。悠悠，
2: 我要出门了，你们拿巧克力给乐比悠悠尝尝。
1: 阿姨再见。
3: 大家来吃巧克力了，
1: 好期待呀。
6: 哇塞，
3: 刚刚好，我们一人一块。
1: 谢谢大草莓。
3: 悠悠你的。
6: 吃巧克力喽。
1: 我吃过最香甜的巧克力，好幸福呀。好耶，太开心了。
3: 乐比悠悠再见，
6: 下次再来玩呀。
1: 再见。我们回家啦。妈妈，我们回来啦。
2: 我要出门一趟，你们在家乖乖的哦。
1: 好耶好耶。
2: 乐比可不要吃太多糖哦。爸爸，你到楼下来看一下乐比。
1: 妈妈再见。
7: 乐比，你向爸爸保证不会多吃糖。
1: 爸爸，我保证不多吃，就吃几颗，等爸爸上楼了我就偷偷吃。
7: 爸爸相信你。
1: 你放心上去工作吧，爸爸。
7: 好的，悠悠，你看着点乐比，有事就上楼找我。
1: 悠悠，别告诉爸爸。悠悠。那就吃最后一颗。好吧，我不吃了。得想个法子把悠悠支走。悠悠，你听。好像有人在敲门。是不是妈妈回来了？

0: 可能妈妈没带钥匙。哟，你快去看看。
1: 怎么了，悠悠？嗯，
2: 悠悠，
1: 我来教育他。乐比，悠悠说你又偷吃糖。
0: 可是糖果甜甜的，真的很好吃呀，妈妈。啊，
1: 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呀，吃多了甜食会蛀牙的。
0: 蛀牙是什么呀？我不知道。
1: 蛀牙就会牙疼。我看看吃了多少。吃了这么多，晚上不可以偷懒，必须好好刷牙。
0: 我不会偷懒了，妈妈。
1: 乐比，悠悠，快去刷牙。
0: 这就去。刷牙。可是牙膏的味道好奇怪呀。悠悠，我有点事回趟房间，马上回来刷牙。悠悠，我去刷牙了，悠悠。我开始刷牙啦。我刷好了，
1: 孩子们晚安。
0: 牙齿好疼啊。悠悠，
1: 怎么了，乐比，哪里不舒服啊？
0: 妈妈，我牙疼，真的好痛，妈妈，脸上像肿了一个小球球。
1: 乐比，告诉妈妈，你晚上是不是又没刷牙？
0: 妈妈，我承认我没刷牙。
1: 吃了那么多糖，不刷牙能不蛀吗？
0: 我白天还吃了蛋糕和巧克力，我以后再也不敢不刷牙了。
1: 走吧，妈妈带你去看牙医。
3: 乐比，
1: 红绿灯也在呀。
3: 乐比哪里不舒服啊？牙疼吗，乐比？阿姨，乐比怎么牙疼呀？
1: 他甜品吃太多了，又不爱刷牙，红绿灯可不要跟他学哦。
4: 乐比在吗？
1: 快去快去。
4: 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牙宝宝啊，乐比？
0: 牙宝宝？
4: 是啊，每个人嘴里都有很多牙宝宝，你看中间的牙宝宝就生病了。牙宝宝生病了，我们就会牙疼。你的牙宝宝怎么生病了呢，乐比？
0: 妈妈说我吃多了甜的，没刷牙。
4: 原来是这样，甜品就像橡皮泥一样粘在牙齿上，你不刷牙，牙宝宝当然就会难受了。所以我们要用牙膏和牙刷给牙宝宝洗刷刷，洗干净。
0: 可是牙膏的味道真的好奇怪呀，能不能不用牙膏呀，牙牙姨？
4: 你洗澡是不是要用沐浴露啊，乐比？
0: 是的。
4: 牙膏就像沐浴露，牙膏得和牙刷搭配用。
0: 那我不吃糖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刷牙呀？
4: 不不不，牙宝宝吃了一天东西可脏了。
0: 就像我玩了一天要洗澡。
4: 没错，早刷牙，晚刷牙，天天刷牙，牙齿好。
0: 我明白了，都怪我没照顾好牙宝宝，我以后一定少吃甜食，早晚刷牙，保护好牙宝宝。
4: 乐比真棒，那我们来给牙宝宝治疗吧。
0: 好耶。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嗯，哎。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傅，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1: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哎，
1: 师傅，我有办法
0: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0: 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
0: 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一长老成亲。师傅，师傅，师傅！悟空，正是我父亲。
3: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莫慌，师傅莫慌。
0: 来人呐！长老，什么事啊？
2: 快去请你家夫人。是，长老，我来了。长老，
0: 叫我有什么事啊？
2: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

0: 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1: 师父，俺老孙剩多少啊？
0: 谁在说话？
2: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0: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2: 他在你的肚子里。
1: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听你的
0: 三岁。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2: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0: 好，我送。啊！
3: 啊！三师弟，师父回来了！
4: 师父回来了！
3: 师父，你回来了！
2: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0: 哎呀！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哎！大师兄在肚子里呢！啊！
2: 悟空，你快出来吧！
1: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妖怪！
3: 师父，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2: 嗯
3: 哼，哼，哎，要是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这事办的，哎呀，
5: 哪儿跑？
1: 沙师弟，
3: 大师兄，
1: 师傅呢？
5: 和二师兄在一起。哎，
3: 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
1: 师傅呢？
4: 师傅呢？
3: 师傅，这啊，
1: 师傅。
2: 这是，
6: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1: 下去，收
3: 肚子太大，下不去。
4: 这收肚子
3: 太大，下不去。
1: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啊！八戒，那边。八戒，快！
3: 来！
1: 八戒，快过
3: 来了！
1: 来！哎
3: 呀！
1: 哎，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啊！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啊。不信，不信你瞧瞧这个。
7: 太白金星接旨，
8: 臣在。
7: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8: 遵旨。
1: 哎，走，老怪，走。
8: 你这猴子，
1: 走，走了啊！
3: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8: 天王，
3: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0: 天王，天王，哎！天王，天王，待我砍了这猴头！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呀！来！
0: 父王，哎！父王，慢动手！你为何拦我？
1: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嗯。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她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
2: 拜孩儿为兄。哦，
3: 国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大圣，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1: 是。
3: 孩子，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 带我到一定的评理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2: 太白，
3: 一定要见玉帝。
2: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3: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2: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3: 俺老孙其实好惹的。哎呀，
2: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嗯，哼，这回呀。
3: 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2: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3: 俺要去见玉帝，
2: 就说个情吧。
3: 要去见玉帝。好，好，好。这回行了，
2: 大圣，
3: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
2: 大圣，
3: 我不听。
2: 不听，大圣，大圣，大圣，俺不听，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傅去吧。
3: 啊，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
2: 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0: 不听，你再说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3: 啊！
0: 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走，师傅，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3: 找找找找。
0: 师傅，师傅没有啊？啊！师傅。
3: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猴哥，
0: 师傅在哪儿啊？
3: 没有，
0: 师傅。
3: 哪儿跑？没有啊！
0: 猴哥，怎么办呢？
1: 我自有办法。

0: 竟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书经。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哦，哎。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1: 大圣放心。
2: 啊！

0: 爱妃，爱妃。爱妃，皇儿，皇儿，
1: 来来来来来，
0: 啊！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可恶的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3: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4: 快走！
5: 快，有人叫我！
6: 躲在这儿。
7: 师兄，师傅，
6: 师傅，
7: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8: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9: 前面乃是玉华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10: 这。是啊，长老，
9: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
10: 师兄，我们快走吧，
9: 快走吧，快快快快快快！
10: 长老，
8: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6: 师傅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8: 也好。
11: 住店呢，请啊！
12: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11: 有
2: 有
11: 有，
2: 请
11: 请请啊，
2: 请！
12: 就这儿，就这
11: 儿。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2: 哎，请请，
11: 好，请请。
2: 走好了。
13: 哦，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11: 住店呢？啊，
13: 团长一点的。
11: 有有，请请请。
13: 啊，好。
2: 可别住和尚啊！
11: 哪儿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13: 哦。哎呀，我的裤子！哎，这，
11: 我的衣服！
2: 哎呦，疼死我了！
13: 这。哎，我就这。

0: 哎，这样啊！师傅呢？师傅，你带着帽子不合适。是，
1: 您跟大师兄换换。
2: 哎，换换吧。
0: 师傅，师傅呢？
2: 师傅在那儿。
0: 师傅在那边啊。
2: 师傅，哦，
0: 师傅，你带着帽子不合适。是，您跟大师兄换换。哎，换换吧。
1: 师傅，换换。
0: 怎么样？哎，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1: 哎，
0: 那怎么称呼啊？
2: 哎，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孙二官。
1: 叫沙四。
0: 对对对对对，都记住了啊。哎，
1: 那叫上路了。
0: 走。
2: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0: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哦，
2: 四位可是住店的？
1: 正是正是。你们从哪儿来呀？哎，
0: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哎，
2: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0: 有，请进啊。
2: 哎，那可得进吧。
0: 走。
1: 客官请啊。
0: 请进，多谢店主。哎，你看，啊，去去去！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嗯，哦，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2: 好，是是。
0: 哎，哦，哎，吃吃吃！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1: 吃呢吃呢，
0: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1: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0: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
2: 不吃油腻，不吃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1: 不是和尚，你听，这，哎，
0: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1: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
2: 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好，好，啊！哎，里面去看，
0: 好个荒唐的国王！
3: 在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着一个，
2: 好家伙，要一个和尚！
3: 我不是和尚，
2: 不是和尚，
3: 秃子，
2: 我是外地来客商，
3: 少废话，
2: 客商，
3: 快点，
2: 瞧，
3: 又抓了个秃子。哎。
2: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
4: 我去看看。这，哎呀，这……哎，
2: 二兄，你看，
4: 悟空，
2: 又抓了个和尚。
4: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2: 哼，
4: 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2: 我这是刚剃的。
5: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大哥，嗯，放了他吧。嗯，去吧。多谢殿下。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

0: 众上市。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其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穴位贴敷。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1: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

0: 经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毛，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1: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毛，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啊，它就是不错。
2: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8: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

0: 很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1: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2: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3: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4: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5: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6: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7: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8: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9: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0: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5: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1: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哎，
2: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嗯，楼下都查过了吗？楼下已经查过了。
1: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3: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
1: 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0: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1: 嗯，上去看看，走。
3: 人呢？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哎呀，大哥，你别隔着我呀！有人，
0: 来呀，把他放倒。
3: 这儿，哎，来呀！这是什么？哎，这里也有人！
1: 啊，大哥，大哥，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仆，
4: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呀，来。
1: 把他拉出来！
5: 出来！放手！出来！出来！走！
6: 你这个家伙，哎哎，怎么没了？
5: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快点把他拉出来！
6: 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1: 拉出来！
5: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1: 三弟，
5: 快放我出来！快！
1: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这快把柜门打开！快点！快点！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5: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不让他跑了！
6: 锁紧了，锁紧了。

0: 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我的头发，出去。

0: 陛下，
1: 众卿为何跪拜不起？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2: 众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0: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
1: 啊！
0: 这是何故？
2: 哎呀，哎
3: 呦，陛下，这
2: 哎呀，
4: 太子上殿，
5: 叩见父王。
0: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3: 殿下，
6: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0: 对，妖僧，
6: 快带上来。
3: 是，把妖僧带上来。
7: 是，
6: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0: 王儿，这是何物？
6: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0: 啊！这么多妖僧。
6: 对，父王请看。
0: 打开，
6: 父王，打不开。
0: 啊！
2: 好，陛下，
8: 当心！
0: 王二王，
2: 父王，
0: 快把他挡住！
3: 快！哎！
0: 他跑了！
3: 哎呀！
0: 是什么人
9: 啊？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0: 大唐高僧，哦，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9: 在这儿。
0: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9: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0: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11: 这怎么回事？
10: 这俩真蠢！你呀，
0: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9: 哦，请我们的师傅。
0: 啊！
9: 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0: 哎，对。
0: 啊！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9: 对呀，
6: 快
9: 去吧！哎，
0: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9: 师傅，请，慢点啊。
0: 哎呀，
9: 哎，师傅，
12: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9: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12: 神僧，
0: 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12: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

0: 藏起来。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1: 这国王，
2: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1: 哎，对对对对。
0: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陛下，请起，请起。
2: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0: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2: 这，坐坐坐坐坐。坐。
3: 王长头发了，陛下头发了，王长了。
4: 头发。
2: 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
2: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0: 哦，多谢神僧。
1: 哎，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0: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5: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1: 哦，你看到了。
0: 列位请坐。
1: 行行，坐
2: 坐
1: 了。
0: 列位请。
1: 请。
0: 汤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6: 这，
0: 悟空，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2: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
1: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2: 哦，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3: 我愿拜大师为师。
5: 我愿拜大师为师。
3: 我愿意拜。
0: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2: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1: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2: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3: 高高啊，父王。
7: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3: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0: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6: 阿弥陀佛。
0: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5: 是
2: 啊，敬酒，
1: 敬酒，
3: 师傅请，师傅请，
1: 好，
0: 神僧，
1: 陛下，好，好，好，
2: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0: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1: 哎呀，使劲呐，使劲呐，使劲，使劲，使劲呐，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一定，
0: 师父，一定。
2: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
0: 哎，
1: 好好。
0: 哎。
1: 走啊走啊，兄弟走，走啊走啊，走吧，哎，走啊，兄弟快走啊！哎，兄弟，快走啊！
0: 我走不动了。
1: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2-3两银子，咱俩买酒喝。
0: 先喝酒，后送请天。
1: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嗯。
3: 八戒，沙师弟，过来呀！
4: 哎，来了，叫着。
5: 哎，二兄，什么事啊？
1: 八戒，你去装那个。
4: 啊？嘿，嘿，啊，变他啊？嘿嘿。哎，这我变他倒行啊！
1: 怪，
4: 哎，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1: 八戒，你快去变来
4: 啊！嗯，哎，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1: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5: 哎，
4: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1: 我，等着。嗯，
5: 哎，大师兄，快等着，快走！大师兄，咱们像不像啊？啊，
6: 对。
7: 哎，大王，大王，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8: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7: 大王，
8: 您
7: 带吧。
8: 啊，哎，回来了啊！
7: 回来。
8: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9: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7: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8: 啊，一会儿就来
7: 啊？没错。
8: 啊，他是谁？
9: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8: 他怎么进来的？
9: 啊，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8: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9: 哎，是。
5: 啊，
9: 快走！
5: 哎，哎呀，哎，二舅，
9: 哎呀，
5: 啊，
9: 小声点，快！
5: 哎。

0: 哎呦，真好看！你看，小兄弟，你记得把灯给他，把灯给他，把灯给他，小心，快进呢，
1: 快进去，快，哎呦。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师父，父王，师父，王儿，师父，王儿，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师父，
1: 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啊！
0: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1: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
2: 绝不遗留后患。对，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10万天兵都拿他不住。 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1: 这。
2: 去吧，
1: 祖爷。
2: 去吧，
1: 嘿，祖爷。
2: 去吧。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0: 请。

0: 啊啊！
1: 妖怪。

0: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0: 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1: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0: 这个我知道。
1: 大仙快讲。
0: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天尊，太乙天尊。
2: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1: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2: 查访什么？
1: 你的坐骑何在？
2: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1: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2: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1: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2: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1: 走。
3: 童儿。
1: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2: 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那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2: 该打。
1: 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2: 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5: 快走吧，
1: 快点。师傅，我们到了天竺国了。快走，快进。

0: 看这儿，看这儿！哇，这么大的佛！啊，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
0: 不金寺！哎，师傅，师傅，
2: 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3: 不金寺。
1: 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0: 师傅准知道。
3: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0: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3: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1: 哦，金砖布满奇缘，
4: 金砖铺地。
0: 哎呦，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4: 您讲讲吧。
3: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0: 哦，那
3: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1: 啊，黄金布满地面？
0: 这得多少黄金呢？
4: 这谁舍得呀？
1: 是啊，
0: 这谁舍得？
3: 几孤长老

1: 这是师父的真言，
2: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哦，到底是师父读得经多，知道的也详细。哎，我想这不金寺。
3: 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4: 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5: 你个贪心的呆子！
6: 八戒，
7: 我呆。
8: 斯文，斯文。
6: 师父，
7: 师父，
6: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9: 古来长者留一计，草木沾恩有余放。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10: 。
9: 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是，
11: 不吃，饿。师父来了，
9: 你别吃，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快点，师父。长老，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正是，长老请。
11: 好，请。长老，请坐，
9: 请坐。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11: ，品貌堂堂，仪表不凡呐！过奖，过奖。
9: 长老，这是……哇，这绿草真多呀！啊，这边，
12: 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哎，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请请，八戒，快
3: 走走走，二师兄请。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师傅，听着，听着，哭声，小心，哭声。

0: 这
1: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

0: 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辕门锁上。只说辕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啊，
3: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哦，
2: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呢，这么喜庆，你看看。
4: 走，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2: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3: 走，
2: 那就斯文点呗。
3: 走吧，八戒。

0: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入朝，悟空，悟空，师父，你现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悟空，啊这，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
1: 我这女儿银芳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好，
0: 你从大。 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陛下，宣公主上殿。是，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 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2: 啊，坐。你这和尚。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只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
1: 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也好，也好啊。女儿告辞了。天堂朝。
2: 哦，悟空，
3: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2: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
3: 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2: 是，
3: 退下，退下。
0: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哎哎，这，

0: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1: 徒弟们切勿乱来。
0: 孩儿，有何急事啊？
2: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0: 三天以后。
2: 不。
0: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2: 我不忙。
0: 明天。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2: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0: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2: 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0: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2: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0: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2: 谢父王。
3: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1: 不。
4: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1: 不不不不。
4: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哎，我穿。
1: 大师兄。
4: 怎么样？看看，
1: 大师兄，你看，
4: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1: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4: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1: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5: 好好好好。
4: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6: 八戒，
5: 呆子，别让师父烦恼了。
4: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7: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1: 参见陛下。
0: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受点啊。
1: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

0: 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1: 多谢陛下。
2: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1: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3: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1: 走走走。
2: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3: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
1: 再来看你。
3: 对对对，走。
2: 悟空，
3: 师父，
0: 圣僧，
2: 你们这是
0: 圣僧，
2: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3: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0: 圣僧，请坐。
2: 你们。
3: 师父，你坐。
0: 驸马，请坐。
3: 去，快去。
0: 请坐。

0: 瞧瞧瞧，快点，师弟，走，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
4: 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3: 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6: 眼睛看不清，
3: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
7: 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这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就是9元，现在只要29块8
2: 电话订购吧。
0: 以前。

0: 那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0: 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0: 嗯，
1: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100元，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 嗯，
12: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12: 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13: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0: 嗯，
1: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 我身边的亲戚

0: 姐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

0: 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13: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

0: 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嗯，哦，哎，走。嗯，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对对。
2: 哎，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
3: 驸马，哎呀，您
2: 快戴上，
3: 什么？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
1: 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2: 您看这花儿多美呀、啊！
3: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2: 嗯，我要自己选。
3: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2: 不，我要自己选。
3: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2: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3: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2: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1: 嗯。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3: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
2: 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3: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4: 八戒啊，八戒。哎，
5: 大师兄。
4: 哎，
5: 猴哥。
4: 八戒。
3: 猴哥，
4: 沙师弟，
3: 上哪儿去了你？
4: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啊！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5: 哼！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6: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

0: 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1: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0: 哦，公主不可这样。
1: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0: 哦，公主，
1: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2: 师傅，
3: 师傅，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4: 八戒，
3: 想跑？你哪儿跑？你
2: 哪儿跑？
5: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4: 陛下，
6: 哼，要请哪儿跑？

0: 大圣！
1: 哦，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
1: 哦，捣药的玉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
1: 哦，
2: 孽障！
1: 嫦娥现在就是他，
3: 孽障！请住口，守贞！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玉佩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哦，哦，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4: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5: 二师兄，
4: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3: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6: 女儿见过圣僧。阿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4: 好，快走，
6: 请请请，请。
4: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水灵啊！
1: 快走啊！
7: 陛下告辞，
6: 圣僧请。

0: 猴哥，师父怎么拜着大树啊？嗨，我也不知道啊。哎，师父，师父，师父，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1: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摩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 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原来如此！
2: 大师兄，
3: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2: 那咱们拜拜吧啊！
3: 拜拜，
2: 咱们也拜拜。
1: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2: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哎呦，二叔，
1: 小心！
2: 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3: 是啊。
1: 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3: 真的有座桥。

0: 人类之王，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1: 是啊，
0: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

0: 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1: 好，好，你走，
0: 去吧。
1: 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去不了呀！哎呀，师傅啊！
2: 悟空，大舅好了！
1: 哎呀，
0: 八戒，
1: 什么？
3: 我看滔滔碧波，
0: 有人唱歌。
4: 船就能渡河。
5: 师傅，有条船。
4: 是
0: 啊。
1: 师傅，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0: 走，师傅，
1: 走。
0: 有心就能。师傅，
1: 船来了。
0: 八戒，
3: 有心就能渡河，
6: 哎，长老，坐我的船吧。
7: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0: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7: 不行，
0: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6: 悟空，
0: 师傅，我们来了，
6: 来了。

0: 走走走走走，八戒。悟空，你看。师傅，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1: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嘿嘿嘿嘿嘿，
1: 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 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
2: 阿弥陀佛，
3: 朝见佛祖。

0: 请。
1: 哦，走。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2: 唐玄奘觐见。
3: 唐玄奘觐见。
4: 唐玄奘觐。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业，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都吃的。
4: 来吃吃，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哎，
6: 悟空，
4: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父，你吃吧。
0: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这这，
4: 这个，
5: 好好好，
3: 好口哥吃啊。哦，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7: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7: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
8: 藏经楼。
5: 走，
7: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9: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

0: 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

0: 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哎，都下了几天雨了，下雨都不能出去玩了。又是大积木，哇！

0: 悠悠，要不我们去小草莓家玩吧？去嘛去嘛！悠悠，陪我一起去嘛去嘛！你不去就算了，我自己去。小草莓，大草莓，
1: 大松叶，我去开门。

0: 你来得正好，等下红绿灯也会来玩哦。
1: 真的吗？太好了。
2: 是啊，下雨天只能在室内玩了。
0: 姐姐，那我们边玩游戏边等红绿灯来吧。
2: 那我们三个玩什么游戏呢？
1: 有啦，我们来玩闪电怪兽的游戏，一定很刺激。小草莓来当怪兽。
3: 室内就没什么好怕的呀。
2: 真的吗？
3: 你们在玩闪电怪兽的游戏吗？
1: 吓死我了！红绿灯，待在室内我也害怕。
3: 那就让我来给大家上一课吧。哼。等一下，暴风雨的时候就会出现闪电雷鸣。这时候我们应该要记住，千万不要在外面玩耍，否则
2: 我们不要待在室外了。
3: 你们不用躲起来，现在在室内是安全的。当然，如果在室外不小心遇到暴风雨，就在附近找个地方躲起来，车里或房间里都可以，千万不要去空旷的地方，也不要待在树下。还有，不要靠近金属制品，例如金属制的杆子、网，还有金属栏，你们明白了吗？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打雷下雨的时候该怎么做了吧？看，雨已经停了。
1: 哦，太好了，终于天晴了。今天我们去找云宝宝玩吧。出发。终于到云宝宝的家了。云宝宝，哎呦，发生什么事了？云宝宝，云宝宝。

0: 来找我有事吗？
1: 不是的，天气这么好，我是来找你玩的。你在找什么呀？
0: 我在找闪电，乌云宝宝说他的闪电丢了，很伤心的样子。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
1: 我们帮你。
0: 好啊，太好了。
1: 闪电可不能丢，它的威力太大了。
0: 乐比说的对。
1: 你先告诉我，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也好找一些。
0: 就是一个黄色的闪电标志。
1: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2: 看我捡到了什么。
1: 捡到了什么？
2: 一个像闪电的东西。
1: 是小草莓捡到了。
0: 太好了，
1: 这事儿就交给我和悠悠吧，我们带乌云宝宝去找小草莓。
0: 谢谢乐比悠悠。
1: 不客气。悠悠，我们出发吧。
2: 居然捡到一个闪电。
1: 小草莓你等等。
2: 小米怎么了？
1: 小草莓，那个闪电是乌云宝宝的，快还给乌云宝宝吧。
2: 我不还。哇，好多小鱼啊。你们天天在水面玩不闷吗？你就待在岸上玩玩吧。
1: 肯定是小草莓干的。哼，不能再让小草莓干坏事了。要把闪电拿回来，让我想想办法。
2: 想让我还闪电没这么容易。
1: 小草莓抓到你啦。
2: 我就是不玩。又下雨了。乌云宝宝，

0: 小草莓它晕过去了。乌云宝宝，怀念你。再见。乌云宝宝又可以打雷闪电了。又要下雨了，我们快回家吧。
1: 闪电威力真的好大。

哇，好大的雨啊！这么大的雨，一定会有彩虹。等雨停了，我们一起去看。雨停了，悠悠，我们去看彩虹。悠悠，哦，看彩虹去了。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您来看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的前方记者卢强。卢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子乔，我现在是在发布会的现场。我们首先来关注，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给予了积极评价。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前往灾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我们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面全力组织救援，尽最大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在今天的发

0: 发布会上，发言人进一步介绍了大陆进口台湾文旦柚的相关情况。
1: 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0: 好，再来看，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所谓的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依靠的防卫战力，称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和自身安全福祉。
0: 好的，以上是我在国台办发布会现场发回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子乔。
2: 好的，谢谢卢强。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岛国合作伙伴会议于8月31号在帕劳举行。与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所有太平洋岛国都应该效仿，这符合人民的利益。
3: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number one priority for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uphold that for the last 50 years, which we are celebrating this year. Now, just recently, Papua New Guinea has asked Taiwan, the Chinese Taipei Economic Office, to leave Papua New Guinea. So to ensure that our China policy is steadfast and confirmed.
4: 特卡琴科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与中国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牢固和重要。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巴布亚新几内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得到该国新政府的全力支持，也受到本国民众广泛欢迎。
3: We respect China for all its values. We class Taiwan as a province of China, and from there we work together with China for the good of both our countries, the good of both our peoples.And we set a precedent and an example of what other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should also be following when they have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It's not just about individuals. It's about all of us getting together for the good of everybody.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及民代翁小玲提案删减冻结赖清德办公室总共3000万元新台币的公务机要费，赖办以此为由放弃向庇护工厂采购中秋礼盒。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萁1号表示，只要有被弃单的，国民党团概括承受， 赖清德不愿意做的国。

0: 党团愿意来做。
1: 傅昆萁表示，庇护工厂的事情这么多天纷纷扰扰，源自于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成员提案删减冻结赖办公务机要费，但这是对赖清德、卓荣泰怠惰职守的因应作为。
2: 不附属关系到民生发展非常重大的法案，拒绝附属，好，怠惰职守才会有相关的相对应的这个作为啊，包括删减跟冻结预算。
1: 傅昆萁同时也承认，在煽动公务机要费当中，并未排除采购庇护工厂的月饼，深表歉意。傅昆萁承诺，明年度总预算赖办公务机要费部分会要求用3倍量去买庇护工厂月饼，会全力支持。他呼吁赖清德、卓荣泰对于急民所急、苦民所苦相关的法案要尽快附属。
2: 在这里正式的声明，所有去年有订购、今年被弃单的，我们概括承受。今年被弃单，请拨电话到立法院国民党团来，我们会概括承受。
1: 另外，此前蓝营明代不满卓荣泰对台立法机构通过的部分法案不附属，在审查台当局总预算时提案冻结卓荣泰9月至12月薪资，并删除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政务人员待遇。1号动心案正式生效。据台媒报道，卓荣泰4个月薪资总金额达148.8万新台币。台湾地区公务机关每月1号发放薪资，卓荣泰当天的9月份薪水确定不会入账。由于这笔预算属冻结而非删除，未来仍有解冻空间。但依台立法机构决议，卓荣泰需完成依规定编列预算、附属法案等条件，再向台立法机构提出书面报告，经同意后才能动之。
0: 赖办公务机要费被删减冻结，赖办索性把照顾弱势群体的月饼订单取消了，想卖惨说没钱了，目的是要塑造蓝白阵营瘫痪赖当局施政的舆论。赖办秘书长潘孟安还带着庇护工厂和公益团体开记者会，强调公务机要费遭煽动，无法履行中秋礼盒采购。卓荣泰也以刊灾联系经费遭删为由，表示只能先靠电话或视频联系各县市。赖当局接连卖惨哭穷，台湾民众看到的不是委屈，而是治理能力被政治话术取代。深一层看，民进党面对年底县市选举，焦虑的是治理成绩难以转化为选票。2022年已证明，9合1县市选战，民进党只靠所谓抗中保台效果有限。如今最顺手的打法，便是以蓝白乱删预算作为主攻方向，再让侧翼跟进安全与两岸议题。于是，月饼刊灾乃至于行政运作都被包进同一套政治论述，出了问题都是蓝白删预算惹的祸。只是从大罢免到取消弱势群体的月饼订单，若民进党仍企图用同一套政治洗脑，把每一笔预算、每一场灾害都变成选票算计，只会更加暴露自己的治理无能。掌握行政资源的是民进党，谁在解决问题，选民心中自有答案。台湾民众在年底投下的每一张选票，最终都会变成为民进党施政表现的计分榜。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9合1选举将于11月28号投票，本周进行登记。中国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号下午，在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等大批人马及车队的簇拥下，前往台南市选委会完成登记，引发关注。
1: 谢龙介1号在台南市选委会受访时表示，台南市民诉说想要改变。
3: 民众党跟国民党在基层吸收到太多台南乡亲的反馈，他们认为33年给民进党的机会已经够多了，这几年官商勾结、鱼死电生、采购弊案、那废弃物管理一再出问题。
1: 谢龙介表示，希望带给台南市一番新的意向，也希望整顿这个城市。在现场，他还再度重申，只做4年，绝不连任。
3: 所以，大家告诉我们，在野党蓝白要合作，蓝白要努力，他们希望给蓝白4年的机会。

0: 翻转大台南，人民想要赢一次。我们这一次登记完了以后，蓝白全面合作，蓝白所有的候选人全雷打，好不好？
1: 谢龙介喊出要蓝白全面合作，而随着选举登记启动，国民党在其他重点选区也陆续展开选战布局。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号表示，三号将陪同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登记参选，并喊话希望所有党籍议员参选人全雷打。蒋万安同时表示，十二号还将出席台湾民众党籍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的联合造势活动，力拼蓝白席次最大化。
2: 希望蓝白席次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大家携手努力。
3: 我们目前会在10月18用电影特映会的方式，所以我希望说蒋市长既然要来，就可以来一起看，帮蓝白谱出一个美好的电影。
4: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

0: 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近期，台湾南部地区连日大雨酿灾，高雄从8月19号起已连续13天下雨，单月累计雨量1712毫米，刷新纪录。
7: 1号上午，高雄市凤山区自强一路配电厂突然传出爆炸声响，
8: 嘣嘣嘣嘣，滴滴嘣，滴滴嘣。
7: 台电人员表示，连日大雨导致设备受潮，加上线路老旧，高压电缆接头故障，引发非变压器爆炸，一度造成2477户停电。
9: 比较潮湿，所以导致它可能就是有老旧的关系，就导致就炸掉了。
7: 豪雨也导致高雄市区灾情不断，高雄小港区松富街的挡土墙1号上午崩塌。当时工人还在现场进行加固作业，没想到紧邻的第3片挡土墙突然撑不住，一整面挡土墙在眼前崩塌。
10: 加麦水啊，加帮你啊！
11: 第3次了，因为它是一片一片的下来，可能那个已经爆了，它会坍塌下来。
7: 豪雨造成山区严重灾情。屏东县春日乡市文村因道路坍塌，地基掏空，下山道路被落石和倒塌路树阻断，几乎寸步难行，住宅遭大量泥水灌入，居民彻夜难眠。8月31号晚间紧急撤离138人。
12: 很危险。
9: 哎，怎么危险？
12: 因为都是很多那个裂开呀、啊、
9: 睡也睡不好。
12: 对呀、啊、没办法睡。哇，真的顺步了，大概前后山的路都没有办法上去，崩塌啊，那个路树倒的倒。
7: 据台媒报道，高雄屏东地区连下2个多星期的雨，从山区到沿海灾情不断，居民直呼都快忘了晴天长怎样。高雄市8月累计雨量1712毫米，已达全年平均的93%，几乎1个月下完整年的雨。而根据气象部门预估，这波雨势恐怕还不会这么快停歇，民众仍需严加戒备。
6: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0: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据多家媒体报道，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干省一婚礼现场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另据最新报道，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美军基地当天遭到袭击，美军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伊关系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围绕中东局势，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侵略既无法律与事实依据，也不存在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如果美国继续这场战争，伊朗将以武力与之对抗。伊朗恪守伊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美国回归该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这份协议。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下院议员职务。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他所代表的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勒斯选区补选。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在接受采访时说， 今后将把工作重点放在国际事务上，包括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等领域。

0: 域。斯塔莫今年七月卸任英国首相，他此前曾表示将留任议员至下届大选。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用电安全要注意。
1: 好热呀！乐比，我来玩了。
0: 哎，小草莓，快跟我来。看，我爸爸新买的电扇。哇！在这儿玩就不热啦。
2: 真凉快。
0: 悠悠。我们来玩蒙面探险的游戏吧。
3: 切勿模仿。
0: 什么东西？冲过去！怎么没风了？
1: 电扇怎么不转了？
0: 我们走近看看。你们看，原来是插头掉了。把插头插上应该就好了吧？
4: 让我来。
0: 不对，应该由我来。
4: 为什么？
0: 因为是我先发现的呀。可恶！
5: 住手！你们都不能碰插头，插头很危险，小孩不能碰。
0: 那怎么办呀？
5: 有了，等我一下。
0: 好热呀！
5: 我来了。我来给你们扇风。
6: 外面真是太晒了。你们在做

0: 哦，爸爸，红绿灯在给我们扇风呢。
1: 怎么不开电扇呢？
0: 红绿灯说小孩子不能碰插头。
2: 哦，红绿灯说的没错，小朋友碰插头容易触电，要用插头就喊爸爸，我来插。
0: 又有风啦！今天比昨天还要热呀。
3: 我也热融化了。
4: 我也是。小草莓不是说你家有电扇吗，乐比？
0: 对呀，我们可以吹电扇。我给大家搬过去。
5: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吹电扇喽！
4: 好耶！
0: 咦，
4: 怎么没反应？
0: 看，插头没插。爸爸说要用插头就喊他。爸爸，爸爸！
2: 怎么了，乐比？
0: 爸爸，能帮我们把插头插上吗？
2: 当然没问题。
6: 哇！
2: 好了，把开关打开吧。
4: 我来，我来。哇，好凉快！
2: 好好享受凉风吧，孩子们。
5: 乐比，你真聪明。
6: 耶！
0: 其实是红绿灯告诉我的，他说小孩子不能碰插头哦。
4: 明白了，
7: 乐比。
6: 嘿，红绿灯，
7: 我都听到了，你做的太棒了，乐比。昨天才学到的用电安全知识，今早你就用到了。
0: 谢谢夸奖，一起来吹电扇吧。
7: 你们吹吧，我一会儿再来哦。
0: 好呀，再见。
4: 好舒服哦。
5: 一直吹风好像有点无聊呀。我们来玩纸飞机吧。看，让风给它吹远。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5: 被绞进去了。
4: 哇，真好玩。
0: 我想试试把铅笔扔进去会怎样。
5: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7: 你们不能往风扇里扔任何东西。
0: 为什么呀？感觉可好玩了。
7: 不行不行，丢进去的东西会被绞成碎片，还会弹出来砸伤我们。
0: 这么危险的吗？
7: 尤其不能用手接触扇叶，会被划破受伤的。你们注意了，别再扔东西了。
2: 乐比，我和妈妈要出门一趟。
0: 知道了。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2: 今天晚上。
0: 爸爸放心吧，我会和悠悠在家乖乖的。
2: 我买了新电视，你们可以在家乖乖看电视。
0: 好耶！我要邀请小草莓一起来看。喂，是小草莓吗？
8: 早上好啊，乐比。我姐姐在你家吧？
0: 是的，你要来我家一起看电视吗？
8: 好呀好呀！让小火车快来接我。
0: 悠悠，把电视打开吧。
5: 悠悠，换一个嘛。
0: 我们看这个音乐节目吧。
4: 乐比，
6: 我来了。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呀。
7: 乐比家好大音乐声啊，看看去。大家上午好，一起出去玩吗？电视可不能看太久呀。
4: 不要。
7: 好吧，那我下午再来。乐比家怎么还有音乐声啊？他们不会一整天都在看电视吧？天哪，你们看的也太久了，电视一直播放会发烫的，很容易烧坏电路呀。
6: 没事。
7: 可是乐比的爸爸妈妈就快回来了，大家早点回家吧。
4: 红绿灯，我们听完这首歌就回

0: 好吧，那我去旁边等你们。
1: 走吧，红绿灯。
0: 好耶！
2: 大家再见。
0: 乐比，那我也回家了。
3: 悠悠，我们俩再看一会儿。
2: 哇，真好看！
3: 咦，怎么停电了？悠悠，你有听到奇怪？

0: 去把它关起来。关好了，不会再有怪声音了。
1: 悠悠，是我，我是爸爸呀，悠悠，悠悠别怕，你看看我，我是爸爸，你仔细看看，啊，嗯，终于亮了，吓坏了吧，悠悠，
2: 怎么跳闸了？没事了，悠悠，妈妈刚刚恢复了电闸。乐比去哪儿了？啊？
1: 估计吓得躲起来了吧？哦，在桌底下呢。
2: 乐比，回房间休息吧。乐比，这两天玩得开心不？
0: 妈妈，这两天我学到可多用电知识了。
2: 什么知识？
0: 小孩子不能随便碰插头，也不能往电扇里扔东西。
2: 那家里怎么跳闸了？悠悠说你们看了很久电视。爸爸刚检查发现电视烧坏了。
0: 以后不会了。停电太恐怖了。我以后看电视会定闹钟的。一定不超时。
2: 所有的用电安全知识都要记住。
0: 我会注意的。除了电视，还要不碰插头，不往电扇丢东西。我都不会忘的。

0: 多重乐器吗？
1: 我想一想。可以做什么呢？有了，可以做成笛子。等我一下好吗？在哪儿呢？找到了，就是这个。给他们钻几个孔。耶耶耶！乐比、悠悠，你们看，
0: 爸爸这是什么呀？
1: 笛子，我把它们改成了笛子，吹出来一定好听。哇！我先来演示一遍吧。
0: 太好听了。我的爸爸好厉害，上次还发明了会飞的翅膀。
1: 我把它摘下来看。
0: 爸爸，悠悠也能飞起来吗？
1: 当然。
0: 爸爸好厉害。
1: 给你。
0: 爸爸好伟大。
1: 现在我们一起来一场音乐演奏会吧，一定超级美妙。

0: 哎，这是什么声音？
1: 啦啦啦啦！
0: 乐比悠悠，你们在干什么呢？
2: 爸爸，我们把妈妈不用的东西当乐器。
0: 乐比悠悠，真棒！那你们有需要帮忙的吗？
2: 爸爸，这个可以。

0: 下，马上就来了。
1: 嗯，我们去看看是什么。
0: 小火车，那个箱子是我的。
2: 给您。
0: 哇，终于到了，谢谢你，小火车。我可以做。
1: 爸爸，你买的什么呀？
0: 我要做试验用的烟花了。
1: 烟花。
2: 我还有其他包裹，就先走了。给您。
1: 耶耶耶，有烟花耶！
2: 我走了，再见。
0: 再见，小火车。乐比悠悠，我们回家吧。
1: 爸爸，我可以玩一个吗？
0: 不可以。
1: 哦，爸爸又要做实验，那它会更好看吧？悠悠，我们问一下爸爸实验怎么样了，好不好？哎哎，我们打电话问。
0: 一定要小心。是谁呀？这个时候。
1: 哦，爸爸接了，爸爸，是我们。
0: 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1: 爸爸，你的实验做好了吗？嗯。
0: 因为电话，我的实验失败了，得重新做了。

0: 命。
1: 悠悠，我们一会儿偷偷去实验室好不好？我就要去。

0: 悠悠，我们小声点，悄悄的，不要被发现了。
1: 悠悠，悠悠。

0: 悠悠，什么都没有，我们走吧，爸爸应该要回来了。
1: 悠悠，
0: 为什么找不到呢？难道爸爸藏起来了吗？
2: 悠悠，快过来！
0: 爸爸，爸爸，是你的实验成功了吗？我现在可以看了吗？
2: 对的，晚上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看好吗？
0: 好，悠悠，我们快找他们。
2: 小朋友们，这是我新发明的烟花。
3: 哇，是什么样子的？
2: 等一下哦，这是乐比的，把这个放到天空就会出现乐比的图案。
0: 好神奇，
4: 我也要。
1: 丽丽不要闹，
4: 我不嘛，
2: 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好了，我们开始放喽。小草莓的，
3: 哇，
2: 红绿灯的，小火车的，大草莓的，乐比的，我们现在点最后一个悠悠的。

0: 国。
1: 悠悠，别难过了。
2: 悠悠，你的樱花。
3: 诺比亚，你好厉害！
4: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你长大肯定也是发明家。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1: 哟，客官，我没有啊。
0: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1: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您。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0: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
1: 来，我包里有的是钱。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鲅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
0: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呀、啊，酒凝巴着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吉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1: 嘿，不是我侯七儿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0: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1: 嘿嘿，好嘞。 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住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0: 哦，
1: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那他去哪里了？您猜猜。嘿。<笑>
0: 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侯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0: 好，
1: 好，先慢吃慢用啊。
0: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好酒。

0: 好酒，
1: 小二，哎，来了客官，
2: 再来一坛酒吧。
1: 哎呀，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这是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2: 不，再来一坛酒啊。
1: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2: 雪儿，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1: 客官，我侯区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2: 怎么？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1: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2: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1: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2: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1: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2: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1: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2: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1: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可千万别怪我侯七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2: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1: 好，这桌客官海亮给爷上好酒。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2: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1: 好好好，喝吧，喝吧。

0: 请吧。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智清。
0: 敬了这么多啊。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0: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0: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呀？
1: 哎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0: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1: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
0: 啊！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好酒，
0: 好酒，好酒！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1: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1: 好，剩下的我一口气喝完。来，
0: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哎呀，
1: 怎么样？
0: 哎呀，没得说，您真是救神仙啊！

0: 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1: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
1: 好好好，
0: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1: 朋友？
0: 朋友，
1: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0: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1: 小二，我走了。
0: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1: 能走。
0: 我送送您啊。
1: 我可以走。
0: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1: 好，好，你回去吧。
0: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2: 银子呢？
0: 哎呦，坏了，我没药。
2: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才喝几滴酒啊？
0: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2: 回来。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岗，你给他喝了几碗？
0: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2: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
0: 啊，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2: 把他押过来啊！
0: 好，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1: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0: 客官，客官，客官，回来，客官，
1: 回去吧，别来了。
0: 客官，客官，哥算是追着你了。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1: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0: 客官，我可不敢诓你，真没付啊。
1: 好，好，我付。
0: 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1: 等一下，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1: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0: 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啊，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十几条人命了。
1: 你看过老虎吗？
0: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1: 依你看怎么办呢？
0: 依我看呢，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小二啊，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0: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你别说了，你回去吧。
0: 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1: 走。
0: 就在前面。
1: 慢点，慢点。
0: 就在前面。
1: 哎呀，慢点啊！
0: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那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呢，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
1: 哥，
0: 走了。啊，

哼。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让你再伤人，我打死你这厮，你去死吧！

0: 好汉慢来！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献妻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
1: 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2: 是啊，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2: 老虎躺在这里。
3: 信不信由你，
2: 我要赶路，是赔了。哎，
4: 英雄且慢！啊，是这只虎？
5: 是，
4: 果然是这只虎。
5: 是，
4: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6: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7: 山东武二啊！
8: 哎，这是大虎英雄！
9: 大虎英雄！
10: 大虎英雄！
11: 大虎英雄！
12: 大虎英雄来了，快去看大虎英雄啊！
13: 赤手空拳把个大虫打死，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14: 就是你，我这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杨谷县可是出了人物了！
1: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2: 啥热闹啊？弄得杨谷县今天都绿了。
1: 你还不知道，啊？晋阳刚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0: 哎哎哎，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2: 是啊，了不起啊，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来了来了！英雄啊，壮士，为民除害，好！了不起呀，英雄！
3: 吃亏了吧？还不赶紧回家搬梯子去？这叫麻烦点，还来得及？
4: 就是，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喊来啊，让你媳妇扛着一看吧。听说你媳妇个头不矮，不像他，三寸钉。
3: 哎，大哥，
1: 上来！
3: 哎，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2: 啥？
3: 兄弟？你看错了，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 二郎，二郎，二郎，哥哥，啊，哎呦，真是他兄弟啊，哥，哥哥。
5: 哥，你怎么了？你把我装晕了？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二郎啊，不打兔子了。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也就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3: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5: 太好了，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
3: 不一千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好好，太好了。哥哥，你不要哭了。
2: 他们都在看着呢。啊，好，哥哥，站好。哥都这样站着，把腰板挺直。啊，好，
3: 哥挺直。
2: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
3: 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是啊，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二郎，咱别这样。
2: 好，好，好，好，好，好，好样的，二郎，
3: 快，快，请起。
2: 二郎，好，太好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他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他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

0: 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7: 爸爸，哎，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

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

0: 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7: 定期测量血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

0: 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他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他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他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他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

0: 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3: 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3: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2: 润滑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0: 哎，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1: 别这样，别这样，二郎，咱别这样。
2: 好，好，好，好，好，好，好样的，好样的，
0: 快快请起。二郎，好，太好了。
1: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0: 去去去，游街去吧，去吧。
1: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0: 好，兄弟，记住啊，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好，
1: 哥哥，一定的。好，那我走了。
0: 哎，走吧走吧走。哎，兄弟兄弟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1: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0: 啊，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好。哎呀，好，好，好，大郎，真是你弟弟啊？那还用说，是俺家武二，快回来了。而且俺武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打虎英雄，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蛋呢？
3: 俺的炊饼蛋，炊饼蛋，炊饼蛋！恭喜二爷！恭喜二爷！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0: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媳妇儿
3: 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 要敢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4: 又配美女了。
3: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

0: 小娘子，
1: 哎，
0: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3: 好。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3: 王干娘。

0: 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啊，
1: 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哦，见过王干娘。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呐。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对，沾光了。王干娘，我哥养着你们做有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
2: 你多多照顾啊！
3: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0: 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3: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2: 告辞，
0: 回去吧。
3: 哎，
0: 来，
2: 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3: 慢走，
0: 回去吧啊！
3: 这就是咱家。哎，啊，等会儿我先敲个门。
0: 金莲。 金莲，哎，
3: 你看谁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0: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
3: 二郎啊。
0: 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见过叔叔。哦，
3: 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0: 哎，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3: 好，
0: 请进。
3: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
0: 俺兄弟能回来，太好。叔叔，这就算到家了。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3: 哎，
0: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静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大虎有功。 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笑>
3: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哦，对了，娘子啊，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 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0: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笑>
3: 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0: 哎，
3: 快去吧。 叔叔，来，快坐吧。好。叔叔，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4: 这屋子还算宽敞啊。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仨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哦，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你看。 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啊！
3: 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 我也就不。

0: 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1: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0: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1: 正是，已经25了。
0: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啊，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1: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0: 你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谁呀？
1: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啊，嫂嫂，不用了。
0: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0: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俺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1: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笑>哥哥。
0: 啊，你回来了，啊，回来了。
2: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嗯，嗯。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0: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1: 那就。
2: 谢谢嫂嫂了。哎，
3: 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是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嘛。
0: 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聚聚酒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由来娘子了啊。<笑>
1: 哥哥，
2: 兄弟，请。哎，哥哥，请。<笑>
0: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0: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嗯，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哥哥是个好人呐。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
1: 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嗯，对了。
0: 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哎，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腐朗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哥俺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1: 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
0: 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笑>
1: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2: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腔烂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
1: 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那是，那是。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
2: 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啊，你看我。 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0: 哥哥，你先请。我，好，好。坐坐坐坐。
1: 叔叔，哎，
2: 嫂嫂，太客气了。
1: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来。

0: 干了，
1: 干。
2: 嗯，叔叔，来。
0: 哥哥，

0: 来，哥哥，这一碗酒，担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 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1: 兄弟说哪里话？
0: 兄弟，这碗酒，俺喝了。哎，没事吧，哥哥？哎呀，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嫂嫂。
2: 这碗酒，我担敬嫂嫂。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哎，<笑>
0: 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 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嗯，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 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这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

0: 老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叫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哎呀，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2: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1: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帮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2: 哥，哥哥。

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2: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0: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2: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3: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2: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3: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4: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
1: 嗯。抓小孩啊！
2: 站住！站住！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啊。
2: 就是看着我
0: 们躲。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哥哥。
3: 爹。娘。我好想你们。

0: 做完炊饼了，做完了，都已经几更了？四更了。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
0: 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呀，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旗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做。哎呦，哎呀，好冷啊！哎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嘞！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3: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您。
1: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像一朵牡丹。

0: 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
0: 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你这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0: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啊？
1: 婆婆，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您。
0: 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都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1: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要经营说媒一伙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
0: 啊，
1: 挂一个裁缝店旗
0: 啊，
1: 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
1: 哎，
0: 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1: 是。
0: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1: 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
0: 啊，
1: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
0: 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畜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呢。
0: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
1: 婆婆，
0: 啊，
1: 我认你了，
0: 真的。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啊，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美呀、啊，
1: 干娘。

0: 干为姑娘，你家师傅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呀！二娘，呀！你张家满门抄斩！ 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拐自己逃了？
0: 你什么？你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二娘，
1: 呀！
0: 二娘。

二娘，张青愧对二娘。

0: 师父，回来了。
1: 张青来了。来，坐。师父，出什么事了吗？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父。
0: 师父，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
0: 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担保，还抵御不了御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师父，
1: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3: 在，
1: 去拿银子。
4: 是，
0: 师父，你是要赶我走吗？
1: 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二娘，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御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 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弟子明白。
0: 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笑>
3: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笑>
0: 谁跟你一起走？
3: 我呢，
0: 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笑>
3: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笑>
0: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3: 哎，二娘，二娘。
0: 哪有兄弟去姐姐的？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3: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
0: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3: 我早就不要她了。
0: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3: 不是，你
0: 好了。
3: 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笑>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笑>
0: 你说什么呢你？<笑><笑>

0: 我跟你们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1: 哎，汪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0: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儿，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2: 是吗？真的假的？
0: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好啊。
3: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0: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哎，喝茶喝茶，来，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1: 好好好。

0: 回来了，大郎。
1: 娘子，回来了。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今天都卖完了。
0: 那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呢。
1: 弄脏了你的新衣服。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大郎，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9: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0: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1: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2: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4: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绿芝灵药业

0: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没有啊，吃吧，来。哎，那俺吃啊。来，吃肉。哎，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1: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0: 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1: 就一杯没事的。
0: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1: 歇一天无妨。
0: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就一杯，来，好，娘子，我吃，
1: 来，吃肉。娘子
0: 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
2: 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有这么多肉呢，
1: 来，多吃一点儿。
0: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啊，
0: 是。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
2: 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
0: 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哎，
2: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4: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0: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
1: 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0: 中能召开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哎，
1: 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
3: 等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2: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4: 哎哎，好。

0: 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1: 好，
2: 好，
0: 嗯，去吧。
1: 嗯，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3: 武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武大哥。
4: 大哥，
2: 这个是五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4: 是啊，拿着吧。
1: 220两。
4: 嗯，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1: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2: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4: 对对对对对，
1: 办差要紧，办差要紧。
2: 啊。
1: 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4: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2: 嗯，
1: 哦，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2: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4: 大哥，我们走了。
1: 哎哎哎，
2: 走了，大哥。哎，
0: 怎么样？
4: 二哥，放心吧，事已办妥了。
0: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嗯
1: 哎呀，220两。哎，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太好了。

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用。

0: 看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要不把它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啊！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就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啊。
0: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了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0: 大郎，
1: 俺武大，俺武大也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0: 谢谢你。
1: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
0: 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1: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0: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1: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跟娘回家去，
2: 走，
1: 拿着，
3: 喝茶嘞，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4: 卖梨子嘞，
3: 来来来，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3: 哎，你看你看，我把那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3: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儿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3: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1: 炊饼，热气腾腾的炊饼啊！

0: 大郎，大郎，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寺了。啊，那是家里闷，他出去散散心吧。
1: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2: 哎，这不是大郎吗？
0: 哟，九叔，
1: 哎，
0: 恭喜恭喜啊！
1: 啊，
0: 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1: 啊，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0: 哦，
1: 俺最相信九叔。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 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0: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5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
1: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哎，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
0: 或许就收了心了，
1: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5个月了，他一见哪就烦，一见哪就烦，一见哪他就根本睡不着觉。
0: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1: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0: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
1: 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九叔，
0: 俺心里都不怨他。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啊？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 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啊，生个孩子。这。
3: 哎呀，妥当妥当，好了好了好了，辛苦了，干娘，
4: 没事的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嗯，我去了啊，哎，哎呦，累死我了，
3: 谢谢干娘，
4: 来来来来，呀呀呀呀呀，哎呀，不要急不要急，买点绿头，买点绿头了。
5: 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灯！开
2: 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3: 哦，是个大人物。
4: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

0: 武松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1: 什么？
0: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1: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带他去看郎中。
2: 是。
1: 你为什么打人呢？
2: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1: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2: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1: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2: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1: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2: 不是。
1: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2: 谁敢啊？
1: 走
3: 走。
1: 其他人跟我进去。
4: 是。
5: 打马出大河通杀，没出小，肯定是小。
6: 埋地出
5: 小，小。
6: 孔门田地出池，
5: 我说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6: 下毒看毒运，何公子嘴上可要积德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诏命，赵公爷爷赵元帅当家呀。
7: 哎，慢着！
6: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听个地儿。
7: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6: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了，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儿，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8: 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
9: 你要改车吗？
8: 赔钱，
9: 改车吧！
8: 赔钱！
10: 臭什么臭啊！
8: 赔钱！
10: 咱这什么地方？混你回来是不是？
6: 吴都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守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1: 你这厮还敢狡辩？
6: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赌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1: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6: 给俺上！
11: 快跑！快跑！
1: 手下留情！
12: 哎呀！哎呀！
13: 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武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

0: 这碗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

0: 牛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十包再免费送十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1: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2: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3: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延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0: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5: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搭，营养全面。这双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3: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9道压延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6: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搭配点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7: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带碗带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

0: 润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体会山药金灿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肚子也舒服了。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5: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0: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这碗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娃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

0: 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十包再免费送十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1: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4: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延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0: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5: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搭，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4: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9道压延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年轻人吃面简单扛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6: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啊、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7: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带碗带泪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 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4: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金灿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4: 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延，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3: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7: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4: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4: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五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1: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0: 正是在下的产业。
1: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0: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1: 好了，不必了。
0: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1: 好了，跟我走。
2: 这
3: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何教授啊，那我先走了。
1: 老杜，走好啊！俺有房子了，大郎啊，把契约收好喽。哎，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2: 哪里啊，教授，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
1: 哎，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啊，她想要一份休书。 <笑>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
0: 俺也知道不般配，教授。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1: 教授，那你说怎么办？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她一张休书。
3: 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哎，这样九叔说的慢。
4: 九叔，
3: 哎哎哦，五都头啊，
4: 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3: 啊，那个二郎啊，哎，
4: 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
3: 谢谢何九叔啊。

0: 他怎么来了？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1: 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天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
2: 九叔，息怒啊！何清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3: 爹。
4: 我欠黄三15两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3: 你这个孽障！
4: 何清啊，嗯，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
3: 你爹娘40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呀？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2: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谁让你宠我了？
3: 你说什么？
2: 大声点，你个孽障！
3: 我说我错了。哎，
4: 九叔，何清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3: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
0: 今后吴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3: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
0: 哥，
3: 哎，
0: 我们回去吧。
3: 啊，哎，九叔，回见。那回头见。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哼，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哼，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儿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3: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嘿嘿，大官人，哎，这一次有门了。
0: 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3: 动真的感情了。
4: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4: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4: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3: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0: 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1: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0: 嗯，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呀。
2: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3: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1: 妈妈何事惊慌？
3: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0: 什么？武都头？
3: 啊，
4: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0: 威风了他，
4: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3: 嗯，
5: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6: 他们打伤人了呀。
5: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6: 大人，
5: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0: 哼。
1: 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0: 那就找他史文奎去。
1: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5: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呐，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6: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5: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6: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5: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6: 遵命。
7: 嗯。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8: 真的？
7: 武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8: 啊，真的，
9: 真的，
8: 真的，
9: 哎呀，
7: 好啊！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8: 好，
10: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呀！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8: 是啊，
7: 武都头封的好，封的好，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10: 是啊，
8: 是啊。
10: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11: 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2: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3: 对
1: 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

0: 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来，请请请请
2: 请
0: 来，两位随意啊。
1: 谢。
3: 大人，这五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0: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
1: 无妨无妨，五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
0: 哦，
1: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1: 凤儿姑娘，进来吧。
4: 大人万福。
1: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4: 是。
0: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1: 那就做小妾吧。
0: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1: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0: 还真不错，
1: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0: 哎，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五都头说去。
1: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0: 那为什么呀？
1: 那五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0: 那倒也是
1: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0: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1: 来
2: 来
0: 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好好好好。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
6: 这屋里真热呀。
7: 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4: 谢谢干娘。
7: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0: 金莲，金莲，回家吧，金莲。
1: 哎，我来吧。
0: 金莲，回家吧。金，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啊，你别瞒我，干娘也是过来人。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哎，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1: 荣金莲，
2: 金莲，
0: 慢慢与干娘细说。
3: 回家吧，
0: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1: 得。
0: 金莲，阿姨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呀？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哎，可怜的闺女啊，你咋遇上这命呢？
2: 干娘，我在阳谷县已经没有亲人了。
3: 哎，还有我。
2: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3: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2: 干娘，请讲。
3: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2: 哎，
3: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2: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3: 他若是要呢？
2: 他不会的。
3: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2: 休书？
3: 嗯。
2: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3: 那也要。要。
2: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3: 哎呀，你傻不傻？

你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招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啊，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3: 俺不要大富大贵，
2: 但是她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

0: 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 问题
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9: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

0: 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6: 眼睛看不清，
1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1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

0: 食物当中获取。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14: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

0: 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168666，40080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止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止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

0: 俺不要大富大贵，但是他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这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 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哎呦，
1: 大郎，大郎！
2: 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啊，对了，哎，忘了给你钱了。
1: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煞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
2: 先生，你算得真准。嗯。
3: 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二十个炊饼。
4: 不不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不不不不不，就给你二十个炊饼，二十个，这。
5: 大人找我何事啊？
6: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4: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7: 武松来了。
4: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7: 武松啊，你看。
4: 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7: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4: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
7: 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呀？你是打虎英雄啊！哎，
4: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7: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
4: 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8: 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7: 应该的，应该的。
4: 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7: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
4: 收下吧，二哥。
7: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4: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笑>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7: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 你瞧瞧，长得多俊呐、啊，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笑>那是英雄配美人呐、啊。
4: 大人，这
7: 害什么羞呀、啊？都老大不小了。

0: 小玉，
1: 奴婢在。
0: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1: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0: 嗯，好，就这么着。五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五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2: 大人，大人，
0: 哎，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
3: 我们走吧，
4: 走了，二哥，
2: 二哥，走了。
1: 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
2: 不不不不，
1: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
5: 请。
2: 武松，我
5: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2: 不不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5: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丽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2: 哦，没有。
5: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2: 这好，好啊。
5: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2: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5: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
2: 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2: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
0: 高，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啊，
0: 那是那是，
2: 干净利落。
1: 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3: 请英雄指教。
4: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3: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4: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0: 武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1: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景阳冈又出老虎了！告辞啊！哎，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2: 眼瞅着景阳冈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
1: 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3: 还有我等人，这不得了啊！
1: 大人，你看这事，我觉得
4: 这事儿透着邪门儿，
1: 怎么说呢？伤口。 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4: 这何以见得呢？
1: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纹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
4: 嗯，
1: 可是这味道。
5: 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6: 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5: 你说来听听。
6: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他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的。
4: 大人，我回来了。
7: 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4: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呀。
7: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 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先问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阵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户，叫他们赶紧义捐，先对付一阵子。
8: 是啊。
4: 哎，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7: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
4: 没那么简单，
7: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4: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7: 武松啊，您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接着说呀。
8: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0: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1: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它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0: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1: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0: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1: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0: 啊，快去，快去吧。
1: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2: 不知道，你去前面问问吧。
1: 好。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3: 不知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4: 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
5: 这日子怎么过的？
6: 加起来都八个了，
5: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7: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儿，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5: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1: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5: 哦，那你说说看。
1: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得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7: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1: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
5: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
6: 那是勇武过人，
5: 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7: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五都头这边嘛，
1: 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5: 上景阳冈还要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1: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8: 都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9: 就你这穷样，跟这二哥能让你吃亏？
8: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比凶。
1: 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

0: 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1: 永渡都在，怕什么呀？
0: 对啊，跟着二哥，大家都不犯吃，对不对？对。
2: 对对对。
0: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赵凯，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出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3: 放心吧，二哥。
0: 走吧，
4: 走，
0: 好，
4: 好，
0: 走走。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杜统，
2: 你先，
3: 小心啊，
2: 杜统。
4: 好好好
5: 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
9: 好
10: 真有老虎，
0: 小心一点。

0: 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着他们一路了。
1: 赵开，啊，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放心吧，恁哥把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走，
3: 走。
0: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4: 是。
1: 五爷，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
4: 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四啊，五爷，常言道，那上得山那都终遇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6: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7: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哎呀，
4: 等老三把人带来，再收拾完这件事儿。
7: 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阳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8: 哎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钻，对不对？
5: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8: 是啊。
9: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儿！
10: 哎，那也不迟吧？他们来了，
11: 快点儿，跟上。
8: 快点！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十室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嗯，
5: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8: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我看，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5: 这大半夜的。
1: 弄两个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0: 哎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你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1: 四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5: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8: 得，
5: 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8: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12: 走走走走，
8: 快点快点。

0: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是。走。走。走。武松啊，武松，大人，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1: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 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啊！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吾不尽。
0: 谢大人。
2: 武松这家伙，得了得了得了！哎呦，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3: 是是是。
2: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3: 哎，
2: 过阵子还有事做。
3: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2: 好好歇着吧。
3: 是是。
2: 哎呦呦，哎呦！ 来来来来来，啃饭了，啃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贺武。爷，您这是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豆面。
2: 哼！
4: 来来来，啃饭了，啃饭了，起来了！
2: 记住，
4: 快点！上堂后咬死贺武。
2: 真是。
4: 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来，
5: 来呀！
4: 带人犯上堂。哎呦，走走走走！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6: 我这个，
4: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

0: 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

0: 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9: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9: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

0: 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也我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

0: 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爱荣经络拍。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潮牌免费瓶。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 五脏中的肾脏。

0: 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9: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10: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11: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12: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3: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4: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5: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6: 保住台湾，
17: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8: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9: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20: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21: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5: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22: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里是福建漳州的古雷半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古雷基地就坐落在这片海岸边。
1: 要在小箱，要大箱是吧？
2: 大箱子，
1: 大箱子。比较深
0: 的地方也是。此刻，郑新庆研究员和团队成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今天要移植的珊瑚，包括海域三种常见的藻礁珊瑚，以及最为特殊的双鹿角珊瑚。
1: 他只拿这个过来是吧？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培育了大约一两个月，然后它这珊瑚的种苗是来自于深圳，它这个物种原来在东山是有的，但是没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消失可能20年了。像我们从深圳移植到这边，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最低温是不一样的，东山属于更高纬度的地方，它在冬季的时候温度它最低可以到12度。那我们在实验室首先做一个叫驯化，就低温的驯化，然后驯化完以后我们再把它移植到这个我们的东山海里面去。
0: 这些在实验室里培育好的珊瑚断枝即将被运往东山海域的兄弟屿。
2: 走吧，东西带下去吧。
1: 做一下接力。我们今天其实是把这些珊瑚移植到兄弟这个区域。那兄弟这个区域的话，环境水质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离岸特别远，人类活动干扰是比较少的。
0: 从古雷到兄弟屿航程并不远，但为了这次移植，郑新庆团队已经准备了许久。下潜5到6米，郑新庆和团队成员终于在一处相对平稳的地方给珊瑚苗种找到了合适的家。然而海底的失重环境加上水流的扰动，在这里要将珊瑚苗圃固定好，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极为困难。这样的水下种植看似只是简单的扎带固定，背后却凝结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近20年的积累。
1: 三所是从2007年开始，其实开始做珊瑚的一些研究工作的。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体都是围绕整体的珊瑚礁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去展开整个前链条的一个技术的攻关的工作。那目前我们整体团队大约整合前所的这个珊瑚研究力量也大约有20几号人。这个珊瑚馆其实

0: 其实我们2013年建馆以后，其实就围绕如何进行有效的或者高效的这种规模化商务培育，做了大量的一些研究。我们掌握了这种室内规模化培育的这些技术。这个馆搭建完以后，其实前前后培育了大量的珊瑚种类。目前我们这个馆大约有100多种那个造礁石珊瑚。那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有记录的珊瑚也就400多种，我们大约已经收集了大约20%左右的这个造礁珊瑚种类。那这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活跃种类资源库。那在修记录这个环节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有我们这些从室内的防疫、野外的这个苗圃的培育，还有一些胶体的一些就是珊瑚礁修的一些人工胶体的开发，都开展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三所整体的团队，尤其是这种生物胶的技术啊，应该是国内首个的这种基于有性繁殖的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在涠洲岛啊，在马尔代夫啊，甚至在印尼，都有把这个技术进行推广应用，也取得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力。那这些技术呢，就对我们的珊瑚礁的保护跟修复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而今天在东山海域，他们正在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变成一株株实实在在的珊瑚苗。
0: 昨天那个我的学生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在东山有好十几二十株的这一个酸鹿角，很好的活得非常好，而且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基部的一个组织已经在扩散在生长了，也就是它已经经过了完整一年的这个环境的挑战。那我们认为它肯定在这边持续的生存跟繁衍下去。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更多的培育这个物种，然后更多的把它移植在海区里面去，因为它只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一个生物量，一定的覆盖率，它才能通过自我的有性繁殖，在这个地方才能一个稳定的繁殖生存繁衍下去。
1: 这证明了跨区域移植技术在相对高纬度海域的可行性，也为未来的规模化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郑新庆团队于海底种珊瑚的同时，厦门大学的刘敏教授团队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救护珊瑚。他们的思路是原位修复，尽量借助珊瑚自身的恢复能力，辅以最小的人为干预。
2: 我们的原则就是原位修复，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珊瑚在这个区域里面生长，然后受损，那我们在原地帮他们救护，救护完了以后就是原位的去返回到海里去。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尝试着做修复，救护这一块。那当时我们就捡了很多这种白化的珊瑚，彻底白化的啊。那过了一个星期，过了3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过去看，哎呦，有好转。后面再过一个星期，就这些珊瑚实际上是在3个星期内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救护及时，这些珊瑚是不会死亡的，那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的去摸索一些修复的一些技术啊，搭建一些平台啊，这些。我们每一次就是要到东山去的话，就要在当地去寻，就是要下水。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做30个、40个，我们就去海里面就去找这些碎片。那上来了以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流程，我们要给它风干一下，然后要清洗，然后要固定在陶瓷盘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再等到这个胶水干了以后，我们再给它放到海里去。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控制在1.5到2个小时之间。这样子的话，这个珊瑚就不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应急反应，因为它这些碎片化珊瑚它本来状态就不是很好，在水下的话已经被泥沙掩埋啦，这些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白化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是说离水太久的话，就不适合它的一个进一步的健康的去恢复它嘛，
1: 救护珊瑚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要求每一个步骤都高度专注，争分夺秒。其中固定珊瑚碎片的胶水是关键，如果胶水干得太慢，珊瑚离水时间太长，对其的胁迫就加大，干得太快， 又来不及顾

0: 柄操作，刘敏教授团队对浇水材料做出了改进，现在的环保型水下浇水既能在90分钟内将珊瑚碎片完成固化在基座上，又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经过两年的原味海水和自然海矿冲刷测试，这些珊瑚碎片无意脱落。
1: 我们的修复率几乎是在90%以上，肯定有，我不敢说100%，因为就是有一些我们在修复过程中，就是它那个珊瑚已经是状况是非常不好的啊，那会有出现个别的死亡现象啊。从2024年我们修复的这些珊瑚，到现在已经将近2年了，所以我们这些珊瑚都还很好的在固定着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啊。
0: 而在这些工作中，刘敏教授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为珊瑚生境的恢复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就是希望东山的珊瑚在各界人士吧，我们说包括保护区的一些管理机构单位，然后当地的一些社区啊，公众，以及我们科学家科研团队的一些共同努力，这一片我们说非常典型代表的这个中国造礁石珊瑚北缘的这个分布区啊，这里的珊瑚希望能够健康吧，越来越健康啊，展示越来越好。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哎，哇，
8: 宝贝，
6: 轻轻的宝贝，
8: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0: 刘敏教授的呼吁在东山已经有了回响。他叫欧汉超，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东海卫士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
9: 我是1999年然后去当兵的，啊，当兵的当时选择的兵种是海军，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可能当时的水性比较好，然后憋气憋比较久，然后就被选中了去当那个海军潜水员，就专门学习这个潜水专业，啊，系统的学习了有3年，啊，然后我在部队总共待了16年，转业回来之后就有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在一起玩，那刚回来的时候啊就去潜水，不像我们儿时的时候下水那珊瑚啊五颜六色很漂亮，垃圾也很少。当时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渔业养

0: 值啊，就是高峰期，啊，海底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下水之后发现那海底垃圾特别多，还有一些渔业生产的垃圾，啊，然后覆盖在珊瑚上面，啊，珊瑚就出现了一些白化死亡的现象。然后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就是说大家刚好有这种心思，然后一拍即成，然后就组建了这个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种保育海洋的活动。
1: 五年间，欧汉超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累计志愿服务超过2000个小时，仅废弃渔网一项就清理了近40吨，日复一日清理海底垃圾，让欧汉超慢慢认清现实，只把垃圾打捞上岸远远不够，遭垃圾掩埋、渔网勒损的珊瑚礁，清除杂物后依旧满目疮痍。若想彻底恢复海底生态，人工科学修复必不可少。
0: 刘炳老师合作，然后来共同救护这些珊瑚，我们就会在水里布设苗圃，把受伤和白化的珊瑚再移植到苗圃上面，让它得到充分的光合作用，受伤了、白化了，好多都被我们救活了。
1: 但欧汉超的目光不止在海底，他深知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热爱海洋，才能真正实现长久的守护。近年来，团队将目光转向源头治理，他们发起了渔具归仓、碧海长存项目，向渔民发放回收袋，设置回收点，让废弃渔网和蟹笼不再被随手丢入大海。认领一个潜点，则号召潜水爱好者认领一片自己常去的海域，定期巡查、清理、记录，成为那片海底的守护者。
0: 就是说希望更多人来加入我们保护海洋的这项活动，我们进社区、进学校去宣讲，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能有这种从小就树立这种保护海洋的意识。其实现在移民出海捕鱼，一网下去，他说40%都是塑料垃圾在海底，然后都没办法降解。这种垃圾在海底一直捞也是捞不完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这种活动能从源头上禁止它，让这个海洋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1: 科技让监测更精准，科研让修复更科学，而民间行动让守护落地生根，这三股力量缺一不可。珊瑚不会说话，它不能用语言表达感谢，也不会向人类发出求救信号，但它的每一次生长、每一寸延伸、每一朵新出现的水螅体，都是对守护者最好的回应。对于渔民来说，珊瑚意味着鱼群归来，健康的珊瑚礁能聚集丰富的渔业资源，那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计之源。对于科学家来说，珊瑚是一份气候变化的活档案，每一层骨骼的化学组成都记录着海水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帮助人类预见未来的环境走向。对于像欧汉超这样的志愿者来说，珊瑚是家乡的记忆，小时候见过的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不应该只存在于回忆里，他们愿意用双手把那个世界一点点种回来，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晚间气象，向威东南，大家好，来看天气。复活之后的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3号它将会逐渐的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呢，全省沿海海区和各大渔场最大阵风是9到10级，要提高警惕，多加防范。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3号我省依旧是雨势猛烈，特别是沿海大部地区以及龙岩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到了4号的时候，明显降水是盘踞在中南部一带，普遍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5号降雨的强度才会有所减弱，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在南部一带还会有中雨残留。未来3天，在雷雨同时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醒您，一定要保持低速行驶，注意交通安全。
6: 福州暴雨转大雨，25到29摄氏度。宁德暴雨转中雨，26到31度。南平小雨，25到30度。三明小到中雨，25到27度。龙岩大到暴雨，23到27度。漳州大暴雨，25到27度。厦门大到暴雨，25到27度。泉州暴雨到大暴雨，25到27度。莆田大到暴雨，25到28度。平潭暴雨转大雨，27到29度。台北小到中雨，25到27度。台中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
7: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3: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4: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5: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6: 逐日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哎，哇！
11: 杨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农历7月21，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宁夏学习考察，并召开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
0: 赵龙会商调度全省防汛减灾工作，要求从紧从严抓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福建遭受持续强降雨，多地城市内涝，道路塌方，人员受困，各部门闻汛而动，向险而行，全力筑牢生命防线。
0: 福建打造校园闽超赛事品牌，完善青少年校园足球竞赛体系。
1: 联盟花园95号公路品牌推介，浙皖闽赣四省联合打造自驾文旅共同体。
0: 福建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闽宁协作和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率领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宁夏回族自治区学习考察，并召开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新的起点上携手续写山海情。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有关活动，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
2: 从荒漠戈壁到发展沃土，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经过30载发展，已成为闽宁协作的集中缩影和成功典范。代表团一行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参观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展陈，深刻感悟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和累累硕果。查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考察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深入闽宁产业园2期，了解绿电数字应用中心、科华树能、光伏储能等项目建设发展进展，希望他们努力打造东西部数字协作闽宁样板。代表团还来到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通银夏新材料有限公司，考察新材料产业发展、产品研发和市场应用等情况，走进银川懒山公园凤凰幻城项目，了解当地加快文旅产业发展、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创新做法。

0: 在联席会上，周祖义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宁夏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宁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钦佩。周祖义说，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是两省区共同的重大政治任务。3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闽宁协作走出了一条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新起点上，两省区要共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闽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共同总结好、运用好30年来闽宁协作的宝贵经验，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推动新征程闽宁协作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产业融合，着力拓展产业协作新领域，探索科技协作新路径，打造消费协作新场景，共同夯实富民兴村发展根基。突出民生保障，持续深化劳务协作、教育医疗帮扶，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共同办好暖心贴心惠民实事。突出山海同心，拓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深化文旅协作，共同促进两地民族团结进步，携手把闽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福建长期以来的亲力帮扶表示衷心感谢，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闽宁协作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特殊情缘和深情大爱。30年来，闽宁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产业协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日子温暖民心，增添干劲儿，生态蝶变带来普惠福祉和勃勃生机，治治并举鼓舞奋发奋进的精气神，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出了一条先富帮后富、东部圆西部、全国一盘棋的康庄大道。塞上大地发生了翻天巨变，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宁夏将与福建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加强人员互动，深化技术互学，促进观念互通，强化作风互鉴，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在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创造新业绩。会上通报了闽宁协作第29次联席会议以来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闽宁协作工作推进情况，双方签订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纪要。周祖义还看望了第14批援宁工作队全体成员和援宁人才、在宁闽商代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周祖义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优良传统，树立大局观念，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求真务实抓落实，一任接着一任干，充分展示时代楷模精神风范，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苗延宏、林涛、江尔雄、王光远，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冼国义、楚伟、王和山、杜银杰、王丽、李小波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受台风沙德尔等多重因素影响，近日我省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今天上午，省长赵龙来到省防汛指挥部，听取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关于当前雨情、水情和地质灾害风险研判的汇报，视频连线宁德、漳州和福鼎、浙蓉等地区，了解防御。

0: 疫措施落实情况，会商调度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万全准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长赵龙来到省防汛指挥部，了解防御措施落实情况，会商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副省长王金福参加。赵龙强调，一段时期以来，我省持续强降水，这一轮更是雨量多、强度大。全省各地各部门务必绷紧思想之弦，打起12万分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尽最大努力，切实把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要坚决果断转移避险，坚持应转尽转、早转快转，对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沿河危险区、工地简易工棚等受威胁区域和养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提前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严防已转移人员擅自回流。要紧盯并险水库、土石坝、桥梁、道路等重点部位，加密动态巡查和排险加固，严防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确保万无一失。要科学调度泄洪，打足提前量，确保泄洪过程安全有序。要加快处置城市内涝，保障城市运行安全。要将应急力量、抢险设备和救灾物资前置到关键点位，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调配。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责任闭环、指令畅通、执行有力，齐心协力筑牢防汛救灾坚固防线。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18时，中心距离闽粤交界南偏东方向约1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闽粤沿海。受沙德尔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沿海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预计未来3天仍有较强降雨。今天11时，省气象台提升暴雨预警为1级，省防指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福鼎市今天8时起实行3停1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漳州市今天下午即3号全市停课，泉州市3号全天停课。莆田市也发布防御提醒，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时停课。
0: 暴雨导致福建部分市县发生道路积水、河道水位暴涨、人员受困等情况，各地紧急调集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沙德尔东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31号夜间至9月2号，福鼎市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全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9个乡镇超过400毫米。福鼎市防指已于9月2号6时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1级，全市已组织森林消防、消防救援大队等救援力量投入救援。9月2号凌晨，福鼎市消防救援大队救援人员在前旗镇、桐城街道和董江村等地，通过背行、橡皮艇等方式救出多名受困人员。截至9月2号14时，宁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接警120余起，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3人，疏散115人。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福鼎市白林镇车阳村的福头自然村，这次的洪水给当地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灾害，让我们来跟村民了解一下当时洪峰来的时候情况是怎么样。
5: 当时洪峰来的时候水位大概是有多少？
6: 水位就从这上面全部漫上来，漫到房子的这个位置，现在能看到明显痕迹的，这里有淤泥的，这里然后实际的水更高一点，可能有2米多一点，下面的淤泥有达到这么高。台风来的时候把这个大门全部冲垮，家里的东西全部被冲掉。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洪峰过后， 当地相关部门正抢通多处

0: 入村障碍，及时把物资分发到村民手中。福安市也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一级，在福安板中畲族乡直专北路段，消防救援人员架设两台抽水设备，开展积水抽排作业，同步开展被困人员转移、安全隐患排查等处置工作。
1: 最大排涝每小时可达1500立方米，同时另外一头森林消防也在同时开展排涝作业。
0: 宁德辖区沈海高速福鼎段、永宛高速浙蓉段出现多处边坡流方。灾情发生后，宁德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四大队全员上岗投入抢险，
2: 持续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力争尽快恢复全线正常运行。
0: 受强降雨影响，9月1号，莆田市多地出现险情。仙游县鲤城街道一辆小车被淹没，车内两名人员下车后被水流冲散，其中一名女子被周边群众合力营救上岸，另一名男子被水流冲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展搜寻，在车辆南侧70米处找到被困男子。
3: 好，这个负责。在哪？在哪？在哪吗？
4: 在哪？
3: 没事
4: 了。
3: 车？车怎么样？
4: 没事，人也没事。
3: 我手机啊，手机在我手机。
0: 仙游县丰亭镇出现民房被淹、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折叠梯分批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5: 一个一个来啊！
6: 抓住我！你那个先等一下啊！
3: 快点啊！
7: 踩轻一点，踩轻一点啊！
8: 我这么
7: 手要拉住，手要拉住。
0: 在低洼积水路段，交警部门执勤人员摆放锥桶，设置警示防护，提醒行人和车辆避开积水区域，引导车辆减速通行。当地市政排水部门也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9: 发现积水的时候，把那个井盖打开通水，再要个排涝车及时给它抽，给它吸起来。我们会一直蹲守在这里，就是保障通畅。
0: 在泉州，内涝较为严重的洛江区河市镇，积水逐渐退去。数台挖掘机挥臂作业，将路边堆积的淤泥和垃圾逐一清运上车。沿街商铺的经营者也纷纷拿起工具参与清淤工作。
10: 从昨天7点多开始，雨水都很大了啊。我们村就组织各部力量，对全村的各个区域进行排查，村民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0: 目前，河市镇区大部分主干道的淤泥和垃圾已被清理转运。下水管道恢复畅通，积水基本排清。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11: 闽台棒垒球联动学校工作推进会2号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以闽台棒垒球交流合作为纽带，扎实推动闽台民间基层交流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着力重点，坚持系统化推进，强化省级统筹片区联动，健全闽台棒垒球交流服务体系，坚持标准化建设，完善校园基础配套设施，建强联动学校，坚持差异化发展，因地制宜打造赛事品牌矩阵，坚持常态化交流，创新组织形式，扩大宣传效应，不断厚植闽台民间交流社会根基，强化协同联动和要素保障，构建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闽台棒垒球交流合作的良好氛围。
12: 2号，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苗延宏强调，要深学惜物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在新征程、新福建建设中奋勇争先，实干担当。苗延宏指出，要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学以致用、学以增效，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清醒的理论自觉，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践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体教融合，服务足球振兴发展。省教育厅日前印发《关于打造校园闽超赛事品牌》

完善青少年校园足球竞赛体系的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普遍开展班超、校超。到2027年，各地中小学开展校园足球班级联赛的学校数不低于30%。高校要结合办学特色，创新赛事组织形式，打造校园足球精品赛事。通知提出，要聚力打造校园闽超赛事品牌，各级教育部门

0: 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一套覆盖小学到大学全学段的校园足球联赛体系正式亮相，推动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健康高质量发展。
1: 浙皖闽赣联盟花园95号公路品牌日暨大武夷自驾游新闻发布会9月1号在武夷山举办。95号公路是全国首条跨省域旅游公路，由衢州、黄山、南平、上饶、鹰潭共同打造，全长2186公里，串联沿线11家5A级景区及80余家4A级景区，被誉为国民休闲自驾公路。南平将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嵌入95号公路布局，打通地方自驾环线与跨省自驾大通道。
2: 9月5日至6日，95号公路沿线11家5A级景区，面向联盟花园自驾游客，推出免门票或折扣优惠。
1: 发布会现场，来自衢州、黄山、上饶、鹰潭四市的文旅部门集中展示联盟花园优质文旅资源，聚力打造跨省联动资源共享的精品自驾文旅共同体。
3: 请看一组资讯。
4: 工信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福建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将有助于福建深度对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依托本地绿电资源禀赋与区位辐射优势，进一步打通算力流通堵点，筑牢东南算力网络枢纽地位。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暑运期间，福建发送旅客2908.1万人次，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7月底运营，上线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000多人次。南铁还联动漳州、泉州、南丰等地文旅部门和景区，推出凭高铁动车购票凭证享景区门票折扣活动，有效拉动经济消费。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8月31号至9月2号在东南卫视、宁夏卫视及闽宁两省区地面频道各大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纪录片共3集，完整串联闽宁协作30载薪火相传的初心脉络与发展历程，全景展现闽宁协作双向赋能的全新格局与蝶变硕果。
1: 由福建省委组织部、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新疆昌吉州党委宣传部主办，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情景党课《人民公仆古文昌》9月1号在新疆昌吉展演。该剧依托真实史料与文献素材，通过情景表演、情景朗诵、情景宣讲等多种艺术形式，再现了古文昌扎根东山、治理风沙、为民谋福祉的奋斗岁月。古文昌之子古玉东，福建省第二批援疆干部领队吴玉辉作为讲述人参与演出。
5: 古公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啊，这个品格正是我们的援疆干部要践行的。
6: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7: 来福建品海，游台湾海峡。
8: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你懂了吗？
9: 老板，他懂。
10: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11: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12: 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4: 中国福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阳光跨境服务业务培训1号在福州举办，紧扣企业需求，来自全省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业务骨干重点学习了跨境电商税收政策、通关便利化举措和各类贸易风险防范。培训旨在提升基层服务水平，确保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扎实成效。2026年第4批水利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近日正式下达，

0: 泉州的晋江下游片区排涝工程获批中央补助资金5.3亿元，其中本次下达5亿元。该项目是今年福建仅有的两个获中央资金补助的重点区域排涝工程之一。项目建成后，将增强区域防灾减灾能力。三明学院泰宁文旅现代产业学院暨三明学院泰宁校区近日正式启用，学院总建筑面积约54800平方米，工程总造价约3.99亿元。2026年首批招生5个专升本专业。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86，40086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8668
1: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2: 逐玉门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

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

0: 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I 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I 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I 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I 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I 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时

0: 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巴士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0: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2: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2: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门率在97%以上。
2: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

0: 放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1: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0: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0: 讲。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

0: 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埃及人士表示。
2: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埃及人民满怀热情的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位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埃及人民满怀热情的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位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
1: 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就知道骚扰燕哥，
5: 凤霄阁出来
6: 了。你说什么？你有辱斯文。
5: 斯文？你配得上这两个字吗？
6: 诚信王长子随人怀，你在这儿碰到他了，
5: 应该不是为了我。但若是为了那女掌柜追了灵儿，也说不通啊。
6: 女掌柜又是谁啊？
7: 直说吧，我对你无意。
8: 但婚姻之事，乃长辈之命，也非我所图。
7: 本宫倒有义气。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六星更尽。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2: 小贝，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2: 小贝。

0: 好漂亮，好别致啊。
1: 洗漱的热水在水壶里，夜深了，干娘子你们早些休息。
0: 谢谢福灵。如何？
2: 哦，挺好的。
0: 这就是前街所谓的惊喜吧。

热水在桌上，你先洗脸吧。啊。

0: 我
1: 不知道你以前的习惯，但在我家都是一盆水一起泡的。要不一会儿我让福灵再去厨房给你烧壶热水。
0: 哦，不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1: 冷水？这么冷的天用冷水洗，不得受风寒啊。
0: 我习惯了。

0: 这儿就一张床。你跟宁娘先休息，我去外面待一会儿。
1: 你不能在外面待一晚上吧？府令说了，这儿只剩一间房了。
0: 啊，没关系，我就问一问这逸仙楼的伙计，能不能跟我挤一晚。

哪儿出了问题啊？套麻袋把它吓着了，还是洗脚把它吓着了？洗脚的威力这么大吗？

0: 夜深了，为何还不回屋睡？他
1: 带着妹妹，不太方便。
0: 是奴家顾虑不周，楼里的伙计都是两个人一间房，不过有个伙计鼾声太响，旁的伙计跟太医屋完全睡不好。如果您不介意，可以在他屋先歇息一下。
1: 我不介意。

0: 你不会真不打算带他们姐妹俩走吧？此次一别，再见可就难了。我怎么带他们走啊？把他们带到前线，跟我风餐露宿，时时刻刻命悬一线吗？
1: 正是因为沙场刀剑无眼，你才更需要一位能够建起谢家门楣的宗夫。依我看，她并非弱女子。

他比许多世家女都坚韧，但我只想看到他如野草般肆意生长的样子。他家宗父的身份，怕是要困住的。

0: 哎，醒醒醒！哟，宋军，快快扶起来！哎呦，慢点慢点！雪人老爷，您浑身是伤，这是被打劫了？
1: 一、二、三、五、四、左，好像被小孩劈了。

0: 你昨夜不会一晚没睡吧？我昨晚就说了，堂子那伙计鼾声有些吵人，你肯定是被吵得睡不着吧？我去给你弄点茶水。
1: 你去补个觉吧，您娘交给逸香楼的伙计在照顾。你该不会真不打算带他们姐妹俩走吧？此次一别，再见可就难了。
0: 听没听我说话呀？
1: 你说。
0: 在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刚睡醒，心神有点恍惚。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您娘交给逸香楼的伙计在照顾，卢肉铺自己能行。
1: 没事，我陪你一起去，我正好去初四买些东西。
2: 王金三。

0: 三娘子，对不住，对不住啊！哎呀，不是那边，是这边。你，
1: 没事吧？
2: 没事。
3: 怎么没胃口啊？也没精神，叔叔老把给你脸色了。没有。小二结账。哎，
4: 好嘞。这位公子，您这一共是30万。
5: 这是赘婿。
6: 我来。哎，
3: 好。一个大男人在外面吃饭，还有女人结账，也不嫌丢人。他
4: 不会是小白脸吧？
3: 这人啊，我认识，是安家赘婿，是个吃软饭的。也不知这安家娘子看上这软蛋什么了，
6: 就看他脸够白嘛。吃饱了吗？小二，结账。
5: 哎，来来。您这儿一共是21。

0: 你这小白脸，看这个长相，吃软饭是够了。是吗？是不是给您娘买东西买太多了？
1: 不是，是我这估计啊，是看到俺家赘婿出了丑，不知道如何应付他。神在底下。
0: 我是怕他们找不开。你的新年贺礼，打开看看。黄白之物与我无用。哎，
2: 你不带走啊？不是。哎，
0: 给我。
3: 这一点也不像你啊！有了夫人就是不一样。
0: 话怎么这么多呢？
3: 给你，给你，给你！可不，您开什么玩笑呢？我们这小店这么大的银子，这桌是对不开啊！
1: 我有散钱，
3: 有散钱好，
1: 用孙莹姐吧。
3: 哎，好嘞，您常来，
0: 那就给你拿着。
1: 你收着。什么定？是你出了贵公子，到咱们这里见，请查明情来了。
3: 是。谁会带一个银元宝出来吃饭？这么多钱哪儿来的？不会又是
1: 书司掌柜给的吧？你说着便是。咱家的，
3: 不是能挑得出来粮食？
4: 上去！哟，
1: 这不成玉吗？成玉回来了！你们可回来了，出大事儿了！怎么了？
4: 衙门突然来征收粮食，不但要交粮，还要交银子，说是按人头交，每个人要交4两。这么多，
1: 这不明抢吗？
4: 可不嘛！
1: 咱们家还混得过去。 可那些没有地的刘墉佃户，他们又没钱又没粮，这有刚过完节，你让他们可怎么办呢？
5: 是啊，我们都没法活了。
1: 我还听说隔壁村有人去衙门口下跪求情的，跪了一天，连现尊的面都没见着啊。如今咱们家上交几两银子是没问题的，可西固巷的乡亲们也有掏空家底也凑不出一两银子的。如今刚过完年，各家都没钱了。
0: 我得去看看我阿翁，大伯走了，这份钱谁给他出啊？
1: 需要我陪你去吗？不用了，我自己偷偷去看看就走，不会跟那妇人打上照面的。你去反而太招眼了。你说这县衙为何突然征这么多银子？
0: 官府征粮，冀州府下所有县衙。 都会受到同批公文，这又征粮又征银的，简直是闻所未闻。若非别的县也是如此，那有可能是这县令在趁机敛财，也未可知。
1: 够了。哎，对了。
6: 把这钱偷偷放赵大娘屋里，这刚过完年，大家兜里都空着，别让老两口发愁。好。这又是征粮，又是征银，简直是把人往绝路上逼。有些老东西，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这一天天的，就知道窝在屋里好吃好喝，简直是坑死个人呐！就说嘛，老而不死，是为贼。

0: 起来，没事吧，阿嬷？啊，
1: 老爷，你来做什么？你走吧，快走！我这个糟老头子，自作孽不可活呀！
0: 儿子都死了，还来媳妇儿家，老不正经。 早晚要把你给赶出去！你个贼心！阿嬷连水都喝不上一口，你却在这吃肉！你给我滚！我呸！这宅子是我的，赶紧给我滚出去！当初是你们夫妇说的。
2: 家务难定，乌龟近亲，你夫婿死了，你凭什么办这宅子？我家大牛可以招婿呀！
3: 答应律说了，夫死媳不孝，也可代子休妻。这丧不幸，我听你放屁！啊！翻成玉，家尊长，是要入大狱的。爹，翻成玉大人了！
2: 真看你狗眼好好看看，这地契上写的是我爹的名字。阿翁可以作证。这怎么回事？不可能啊！
3: 我现在可以随时让你滚出范家。哎呦，常玉啊，我求求你，千万别赶我们孤儿寡母的。
0: 你大伯的丧期还没有过呀，我舅舅你了，是我爹娘的丧期也还没过，你们做了什么？给我滚！阿翁，爹妻还是放在您这儿，收好。
3: 要不要赶他们一家子走？您拿主意。常玉啊，你跟你爹一样，都是亲生的好孩子。你走吧，不用管我，生死都是命。
0: 什么命不命？我不信命。要不跟我走，咱们回家。
3: 走，我就是客死在这儿。 也不会跟你走，老头子不配呀！您说什么呢？什么配不配的？二牛并非是我亲儿子，是我坑了你们全家，这是报应。都是报应！是西天前，你爹带着你娘来到西湖乡，给了我一大笔钱，说他走镖接了仇家，得躲祸。我家二牛从小被拐丢了，他便问我能不能以樊二牛的身份入籍。于是我便对外人说，当年走丢的二牛。 自己又找回来了。出事的前一天，你爹和你家就来找我，给了我一封遗书和这张房契。我就问他，是当年的仇家找上门了？他什么都不肯说，只说唯有他们死了。 才能护住你们姐妹俩的性命。你也知道，大牛这些年染上了毒瘾，等你爹出事以后，直接偷。

0: 我的遗书拿去烧了，想霸占你家的全部家产呢。我这把老骨头也不中用，压根就挂不住台呀。后来大舅遭难，儿媳不幸，我想这都是我死心的报应啊。
1: 爹娘是在遇害之前就知道他们命不久矣了，为何爹会觉得带娘一起死就能护住我和长宁，可为何跟李大人说的又不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你说，我爹娘真的是因为藏宝图？ 被山匪杀的吗？你想跟你爹娘报仇？想，做梦都想。
2: 那若是官府结案时，说的都是假话，你当如何？官府为何会说假话？就像你伯父想要侵吞你家房地时，联络郭氏一样，区区县衙里面就有这么多风云，再往上，州府。
1: 朝堂里面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党派、同僚、师生、姻亲，这大印的官场密集如蛛网。但我爹娘的死和州府朝堂有什么关系？
2: 我只是举个例子。
1: 大印朝朝堂再大，也不过是上面当官的人多罢了。 捅破了天，也就是把冤情捅到皇帝面前。不管我爹娘的事儿牵扯到什么人，我都会查下去。什么大印蜘蛛网，都得讲国法家规，都得讲道理，不然这世道就乱了套了。若我是男人，我可能会选择科考或武举进入官场。
2: 去帮我爹娘的死查个水落石出，但我只是女儿家，当不了官，也不认识什么大官。唯一的法子，
1: 只有有钱能使鬼推磨了。
2: 你让这些大官给你推磨的钱，可不是笔小数目。
1: 关关难过关关过，总有办法。
2: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生辰礼？
1: 我没心思过生辰。
2: 且提远，就当往后的生辰礼。
1: 你要走了。

1: 我与长公主的婚约暂且商定至此。
0: 长公主既然如此说，那这门亲事就算成了，又何惧耽搁两年呢？
1: 孙儿还以为祖父会生气。

毕竟不是立刻成婚。接你姐姐入宫，长公主又肯赏与我李家，我李氏将再次门楣荣耀，老夫此生的心愿至此足矣。哦，对了，这是近日收到的八百里加急，你拿去看看吧。

0: 为宣叩压了贺将军，是苏儿失礼了。贺将军乃忠臣良将，又是我的恩师，被如此逼迫，孙儿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你今夜就走，回去相助那贺靖远，顺便。
1: 撤走的魏宣，祖父不介意他是魏党。哼，
0: 文看呐，你可知当今的朝廷局势动荡不安？你是否贺靖远，那可是忠肝义胆的良将啊！他一心只为朝廷、为百姓向魏延低头，却是因为那魏延无端的猜疑，才导致他身陷牢狱之灾呀。
1: 祖父的意思是，魏延放任魏宣做事，是孤立忠臣。唉，当年我和魏延都是东宫的门下，也曾信誓旦旦护我大燕的江山呐。可现在他成了权臣，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我李家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祖父知道，你和你师父一样心系黎民，志在护佑苍生。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彻底的铲除以魏延为首的奸佞，方能尽朝堂之乱，安社稷之急。文看呐。 你是一个好孩子，讲情义是你的优点，但更是你的缺点呐！哎，都是老夫连累了你呀。
2: 孙儿心甘情愿，定全力以赴，助祖父彻底扳倒魏延。
3: 据前线来报，我西北军节节败退，大公子还囚禁了贺靖远，他不接军令，不肯班师回朝，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要重振旗鼓，再战。再战？<笑>军败兵疲，焉能再战啊？更何况这大过年的，天寒地冻，哪有仗给他打呀？
2: 帅印比他交出兵权与贺靖远，然后把人给我绑回来。领命。祖父。
0: 武安侯在崇州战局中被射透，孙儿有明确消息指出，谢政如今尚在人世。孙儿认为，若是我们能与武安侯联手，他与魏相不同。哼，这上交两人，就算如谣言一般决裂，那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莫要在我面前再提拉拢武安侯的事儿了。

0: 他简直丧心病狂！
1: 不是魏玄干的，我已经派人盯住了他兵卒的去向，怕是有另一伙人在拱火。快，报信给贺大人。
2: 是。

0: 大人，您看，这脚印是有人逃脱了。莫不是故意放走一个？
1: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诸位，马家尊求官，难以纳粮献金。李正才带着我等前往县衙请愿，希望能获得一线生机。谁能料到，半道就遭到了县里官兵的截杀。 我是撞死才侥幸逃过一劫。诸位，我等应当集结全村所有农户，跟我一起去找那天杀的狗官，去讨一个公道，夺回我们的粮食。报告公道！报告公道！大捕官，夺回我们的粮食！
2: 将军，
3: ，
4: 你不知道啊，义香楼的饭菜吃死了人，这家人一早就过来讨公道了。这义香楼啊，它就是个黑店呐，
5: 就是把这局掌柜抓了问斩。
4: 对，就该一命抵一命，大家伙说对不对啊？对。昨日酒楼一位客人突然发病，掌柜的瞧见了，说怕是羊角风，让人赶紧请大夫去了。那家人一开始还感恩戴德的。
6: 把人接回去后，夜里突然人没了，新日一大早就抬着棺材来酒楼门口闹事，说让酒楼赔他家老翁的性命，这不明摆着讹人钱吗？
7: 是啊，
8: 陈姐怎么说？
6: 哎呀，咱这掌柜的好说歹说，就想赔点钱把这伙闹事的给打发掉，可这帮孙子死活都不答应，明摆着就是来找茬的。掌柜的心里犯嘀咕，怕是被别家酒楼给算计了，于是就报了官，这不。
9: 都过去老长时间了，还不见人回来呢。你说急人不急人？哎呦，真疼！
10: 听说有人故意针对。
11: 你说这可怎么办？咱不能一直在这干耗着呀！这，
12: 我有办法了，不过请你们把门口衙役引开一下。
13: 太缺德了呀！哎呀！
14: 看到了吗？话最多那三个，
15: 有胡茬那个，戴帽子那个，还有黑衣服那个。说的没错，谁呀？就没有，来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
0: 喂，班长，
1: 忙点啊！

0: 说，谁让你们到异乡来闹事的？没人指使咱们呀！这异乡楼的东西吃死了人，还不准人讨个公道吗？这把我们绑在这里，想杀了我们，继续堵住所有人的嘴不成？这异乡楼哪里是酒楼啊？这分明是杀人越货的黑店！
1: 就是，
2: 分明就是黑店！
0: 你话怎么那么多？你这舌头挺灵巧啊，割下来剁碎了喂狗吃。
3: 不是，哎，女侠，你把我放下！女侠，
4: 等等，
3: 啊，
0: 真格，
3: 女侠饶命！
0: 大爷了！啊！
3: 挣扎挺厉害，舌头没有整个拔出来，就砍了一截。
4: 猪舌头还挺像的，先叫过来，拿出去喂狗。

0: 说吧，谁指使你们来闹事儿的？有一句假话，你们的舌头也割去喂狗。
1: 我说，行了，你说，
2: 是郭氏身边的小厮喊我们来的。
0: 你说谎！
3: 姑奶奶，小的们真没撒谎，真是郭师爷身边的小厮找我们的。
1: 这郭师爷和易尚龙无冤无仇，何故让你们这么做？
4: 我们也不知道啊！
3: 还不说实话是吧？来人，割舌头喂狗！
1: 真不知道！
4: 不知道！
1: 不知道！
4: 不知道！
1: 你不带他们上公堂对质吗？你方才也问出来了，是郭师爷指使的那些人，想跟易香楼抢生意的酒楼，找了郭师爷的门道，想借此构陷易香楼，
5: 比这还糟糕。
1: 那到底怎么回事嘛？易香楼
5: 就要保不住了。
1: 我这半日出去，能走的关系都走了，却一个人也没见着。就连崔县令，也避而不见。我家跟县衙的王捕头有些渊源，我去求求他，看他能不能帮忙易香楼。
5: 没用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也莫要去找王捕头求情，免得给他带去麻烦。
1: 掌柜的不好了！
5: 后面有衙役闯进来了，我现在就过去。我也去看看他们到底是谁，来这里想到哪一出。
1: 你不要替我出头，平白惹上官司。这崔县令我也相熟，我自有办法应对。现在更重要的是，你在这儿看着，别让任何人找到宝儿。
6: 你就是易香楼的余掌柜，
5: 是我。
6: 带走。
5: 好，我跟你们去趟衙门。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

0: 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据实施前危机，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0: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9: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11: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0: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0: 他们就是故意逼反民众，推平县衙。可这些暴民都是要投靠咱们崇州的，世子为何还要杀？
1: 无需杀尽，做做样子，让天下百姓对朝廷彻底寒了心就好。
2: 乡亲们，若要被有心之人利用，进攻！
3: 不是小鬼人马吗？怎么还有增援？不能让他们通过叙述里，不然内安的百姓就要遭罪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弯月过高山，
5: 带你走过蓝色时光。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亲亲的我的宝贝，弯月过高山，带你走过蓝色时光。哎，哇！亲亲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亲亲的我的宝贝，弯月过高山，
7: 带你走过蓝色时光。哎，哇！亲亲的宝贝，
8: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7: 散开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
9: 是是。
7: 不管我爹娘的事儿，牵扯到什么人，我都会查下去。
10: 是魏宣麾下兵马篡位，如此肆意杀戮。
4: 简直丧心病狂！怕是有另伙人在拱火。
11: 快，报信给贺大人。
12: 是，
11: 将军。
13: 你怎么来了？
11: 将军，贵家军杀了那些良民。
12: 看来，程醒王动手了。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腰刃戟。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腰韧脊，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脊。腰韧脊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颈肩难受，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脊，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腰韧脊。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脊。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脊。腰韧脊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
12: 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脊，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尊老为德，敬老为上。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腰韧脊；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脊；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脊。腰韧脊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

0: 名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要
1: 越
3: 过高山。哇，
1: 杨梅，
4: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琴。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哇，杨梅。

0: 妖精被人销毁，严守此牢。是。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看你救救我也贵，过来看看。
1: 我没事儿，是钱姐有麻烦了，我打算绑了那狗县令救出钱姐，你带着宁娘躲起来，若我被抓，你照顾好她。
2: 谁给你想的蠢主意？
1: 我自己。我只是做个假设，你放心，我会趁县令身边无人时下手。
2: 不会被抓的。绑了县令没用，有心之人皆征粮鼓动村民闹事，以乡楼只是开始。他们就是故意逼反民众退兵县衙，好让冀州府兵过来镇压保民，从而做事，朝天征粮逼反百姓的传言。
1: 你怎会知道这些？
2: 以后再告诉你。你现在去找王捕头。
1: 让他带着捕快死守城门，千万不能让暴民入城。嗯，不对，这暴民入城，找的也是县令和衙役他们。我为何要替他们阻止暴民？这些人被逼到如此境地，难道他们只是要一个公道吗？只要他们进了城，这城里的王权富贵他们一个都不会放过。再往前一步，他们也可以是烧杀抢掠的叛军。若官府不放粮呢？
2: 先稳住保民，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嗯，好。我去找王捕头时，把宝儿也一起带上。不，我有其他办法可以保证宝儿的安全。要实在控制不住保民，一定要保全自己。 走了。

0: 哎，你干什么了？挂什么东西？哎，说你呢！站住！哎，那小孩，你留家长守着。
1: 好。
2: 来宝儿，
0: 一向楼现在安全了，你就躲在暗房，谁叫都别出事儿。
2: 知道了，长日一，你一定要把我娘救出来。
0: 放心吧，我一定救她出来。去吧。

0: 之后可传来了消息，魏轩带人来了没？
1: 暂时还未传消息回来。
0: 先把从清平县商贾百姓那搜刮来的粮食运送出去，咱们的一千人马还在外面等着。姓魏的草包不来，咱们就先替他筛杀报名。
1: 可这些报名都是要投靠咱们崇州，世子为何还要杀？
0: 无需杀戒，做做样子，让天下百姓对朝廷彻底寒了心就好。不断了这些暴民的绝路，他们不会真心来投我崇州。逸香楼那小崽子抓到没？
1: 那小孩被人救走了，但属下已经派遣了人马去追，消息马上便会传回来。
0: 莫伤着那孩子，毕竟是我大哥的骨血。
1: 是。那大牢中的那个女人，
0: 大哥的侍妾怎么处理，带回去让大哥自行决定，千万别让人折辱了便是。
2: 是。
3: 哎呦，大小姐，这许久不见，气色还这么好啊。我们家燕哥啊，马上就要进京赶考了，这对大小姐很是挂念，这不让我买了些小玩意儿啊，专门给大小姐送过来。
4: 小鹿，
5: 是
4: 送举人有信了。
3: 哪里哪里，
4: 还有事。
3: 县令夫人前段时间

0: 时间啊，夸我的鞋样子好看。这不，今天我专门送过来了，想着说一会儿吃茶的时候啊，给他拿过去。这母亲偶感风寒，还未痊愈，不宜见人。我在这里替母亲谢过伯母。小璐，送客。
1: 是啊，
2: 那是不便打扰啊。那我改日再来，改日。
0: 行。啊。
3: 玩意儿，真拿自己当什么大小姐？不过是个县令的女儿，还以为我们家燕哥儿真要跪着娶你啊！哼，
4: 好意思舔着脸收礼，却连个让我进去喝口茶的话都没有，
3: 什么人呢？走，快点，快点，快进去！我走，啥的，快点走！别耍花招啊！

0: 我们都是假牙医，小姐，要不您还是喝点汤吧。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喝汤？什么动静？
1: 瞎说吧，免得还得解释一番。王捕头让我来的，他感觉到这几日县衙有些不对劲。
0: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前几日来了一伙人，这伙人的头目他自称是什么西北节度使魏宣，他劫持了我爹，还让我爹在县里征银征粮，还有郭师爷，他为了自保居然倒戈了。
2: 又是他，难怪这么无耻。
1: 凡姑娘，我之前跟你抢宋烟，是我不懂事，你别往心里去。我爹现在在魏轩手上，我求求你了，你帮我救救我爹吧。宋烟，我把宋烟让给你。
0: 不，宋烟还是你自己留着吧。若你真想谢我。
3: 这是要攻城啊！关城门，快关城门！县衙今日见不到崔县令，幸亏范长玉的夫婿察觉异样，提前布置了防火，不然要出大乱子了。
4: 都给我擦亮眼睛，穿上冀州军服，只等城中内应，打开城门接应世子，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5: 是。

0: 将军，这府上的县令安排了个丫鬟来给您送汤，让她滚吧。这丫鬟长得还挺好的。
1: 将军说滚，没听到吗？
0: 是。
1: 等等，魏宣残暴好色之名在外，没理由突然变成洁身自好的。行了，让人进来吧。
0: 是。

0: 贵爷请用，娇娇羞羞的，正合我意。迟迟先放那边去吧。
1: 是，他是魏轩。

0: 将军，
1: 你日后最好别落我手上，否则我一定把你剥了皮，挂到城门口暴尸。
0: 你最好有日后，
2: 不用伤我将军。我不会伤他的，只要你们按照我的吩咐行事。
1: 按他说的做，
0: 小爷会记住你的。别记住我呀。
3: 我只是按照我们现尊大人说的做，
1: 放了我家大人。
4: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莫要一时糊涂，犯下这等诛九族的大罪，这古冢会还给你们的。大家现在各自回家去，这造反一事，官府也不会再追究了。
5: 乡亲们，莫要被那县令的走狗给骗了去，他哄着咱们回家，等待咱们的就是和马家村一样的下场。
6: 对，
7: 是
8: 是是。
9: 乡亲们，给我杀进城去，杀狗官，
10: 杀狗官。
4: 乡亲们，这马家村的惨案，官府一定会从严查办，给大家一个交代。莫再上前，再上前者放箭了。
11: 我们走吧，
12: 这怎么办啊？

0: 主子，大事不好了，那样是万难粮食在迂回城州的路上被劫了。
1: 是谁干的？
0: 说是两拨人前后夹击，一波是谢征的血衣旗，一波是冀州军。
1: 贺锦元不是被魏宣那草包关押了吗？原来谢征早就和贺锦元有所勾连。
0: 好一个赘婿，好一个顽猴！
2: 贺锦元是魏延的亲信。
1: 谢征又死查魏延的旧事，他们俩怎么会联手？
3: 鬼知道。
4: 不，
3: 我们的人已成功混入报名当中，1000城州精兵也已潜伏在城外，随时准备支援随世子。
1: 主子，粮食虽然被劫了，但是咱们的反间计划成了。
3: 不枉费主子苦心筹谋。
1: 只要百姓死的越多，魏党罪名就越大，朝廷强行征粮，逼反全县百姓。
5: 这么大的罪，谁扛得住？想必此时，我的好弟弟隋元清，怕是已经遇到了他真正的对手。
6: 放了县衙的人，不让我杀了他。
7: 好啊，杀我呀！
8: 听着。 只要我死了，这县衙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
9: 是，
10: 住手！罪官在此。

0: 小爷记住你了，
1: 。
2: 记住就记住，你最好记住自己是怎么死的。
3: 我的人已经放了县令，
0: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
4: 这些狗官，什么时候把咱们的命当过人命了？放箭就放箭，射死了老子！乡亲们别忘了，给老子收尸就是。
5: 谁让放的箭？
6: 狗子，你怎么样？狗子，你醒醒！狗子，狗官，我跟你们拼了！
7: 跟他们拼了！
8: 放的箭，找何人算账？莫要受有心之人的煽动。
6: 你是？
8: 你的人。县令已被看管了起来，带红飘带的都是假衙役，让你的人尽管动手。
5: 拿下这些假冒的衙役！
9: 是。

0: 在京城城门外，有几个身手了得的人抢了征集的军粮，正运送往县城门口，说要退还给全部闹事的暴民。严正得手了。
1: 你们执行计划的人想的倒是周全。
2: 眼下这个人倒是成了烫手山芋，真要了他的命，那我可就是杀了个大官。这辈子怕是只能带着宁娘去山贼窝了。真若是放了这人，
3: 自己以后肯定没好日子过。
4: 县尊大人，李安镇乡下的百姓因征军粮也是反了，您总得给他们个说法，平息众怒啊！
5: 此事本官万不敢做主啊！那粮仓就在那儿，自取便是，本官就当不知道。
4: 爹爹，您可是一个县的县尊呢，您这样的话，
5: 连一个杀猪娘子都不如，没担当！
6: 哎呀，你住口！你区区小女子懂什么？这是官场套利，那暴民一旦进城，肯定要杀几个当官的。你爹作为县尊，必定是头一个记起的。你别说话了。这县令官当的大，却这般胆小如鼠。我有事也是这千金。小姐，这狗官怎么处置？
4: 爹爹，这帮暴民不是想要一个说法吗？
7: 你就顺理成章把这些人给推出去，让这些人给暴民一个交代。
8: 对呀，是本子扣在他头上，倒是个最好的背锅的。别知道了，这个征粮啊，是各位将军带来的军令，是吧？事到如今，就劳烦几位将军到城门口给百姓一个交代。
9: 也好，那就去城门口处。
8: 本官给你们一个说法。
10: 让开！
11: 你们几个把小姐带回去。
10: 爹，我也去。回去。
12: 留意那些煽动之人，行动接不上寻常村民。各位乡亲，以前征集的粮食，定会还给你们。 你们都是本分良民，莫要被有心之人利用，犯下大错。
13: 愿意拿了粮食就回去的人，今日之事就此接过，官府不再追究。冀州大军已在来清平县的路上，今日你们若踏破这城门，便再无退路。下半辈子是想和妻小父母继续种地呢，还是拖着全家下黄泉，全看你们自己的选择。
14: 口说无凭，粮食呢？
15: 粮食，
16: 是粮食，
15: 是粮食，
16: 真是粮食，
15: 粮食，
16: 粮食。

0: 粮食正在陆续的往外运，好，这些，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这是粮食，这是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粮食 少废话！黄埔台情况如何呀？
1: 大人，
0: 严正。
1: 大人，这是冀州府来的将军督办征粮一事，搞得如今啊，百姓怨声载道。作为父母官，我不得不以下犯上。
2: 绑了这些军爷，一定给百姓一个交代。
3: 大人高义啊！哎，如今这报名还没有进城，多亏了王捕头带人守在这里，没有让本官失望啊！
4: 传县散会啊，其实是
5: 上面的狗官，粮食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们马家村十几条人命怎么赔？
6: 打狗县令一家老小的命来赔吗？
7: 就是啊！
8: 对啊！
9: 你竟敢咒骂朝廷命官！
10: 大家伙都瞧见了吧？这个狗县令压根没把咱们当人看，也不想给咱们交代。
11: 咱们要这次被哄骗回去，以后就等着被人衙役给打死吧！
12: 是啊！
13: 夏县令，夏县令，
14: 散狗官！
15: 进宫。

0: 我家主子让我过来带句话。崇州叛军于临安南山树林埋伏了一小股崇州军，请大人务必前往阻拦，以保临安百姓平安。
1: 你家主子是谁？
0: 我家主子姓谢。
2: 众将听令，为了守护临安百姓安宁，今日与我并肩作战，搭配齐军。
3: 游戏结束了，你以为把我押到这里就能阻止这一切了吗？
4: 阻止不了，也要杀了你！
5: 找死！

这是属于小果人王吗？怎么还有增援？不能让他们通过许树林，不然临安的百姓就要遭罪了。必须守住。

0: 我冀州府兵卒，全部拿下！将军，开撤！何清源的冀州军从东北边来了，我们埋伏的1000军马已经全军覆没。
1: 何清源来的这么快，你跑不了了，抓住他！

我改主意了，你送我回去当个小妾吧。

0: 现在就拿粮食回家，征粮的事另有隐情，马家村的事朝廷一定会调查清楚，给诸位父老乡亲一个满意的答复。
1: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2: 大家别急啊，排队报一下名字，都有。
1: 这粮又回来了。
2: 下一位，别抢，
3: 都有啊。
4: 招呼，
5: 我的名字啊。
2: 好，下一个。
6: 何大人，哎呀，何大人，还好您来了，要不然下官就算把这副尸骨填在城墙上，也拦不住这帮反民呐。
0: 今日临安城内的百姓能够幸免于难，崔大人功不可没呀。哎呀，
6: 下官惭愧呀，只因军中征粮，引得乡邻要反，还好下官识破了他们的奸计，趁报名进城之前派了一帮捕快堵住了城门，这才防止报名入城啊。下官还以下犯上，绑了那些督办征粮的官兵以平息众怒，万幸贺大人来得及时，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呀。哎，您看王捕头在我的指挥下表现得力，应当重重赏赐才是。
7: 职责所在，大人如果真的要赏，给这些死伤的衙役们多些抚慰的银钱吧。
0: 既然如此，那些把暴徒挡在城门外的个个都应该奖赏。
6: 谢大人，谢大人。
7: 大人，还有一人也应该重赏。
0: 谁呀？
7: 哎，那丫头呢？哎，
6: 大人，他说那丫头就是我的一个下人，当然也应当论功行赏。
0: 刚才我在城楼上看见一个戴青鬼面具的，是何方英雄啊？
8: 你是不是有病啊？死咬着我不放，我哪儿得罪你了？
9: 放下剑来，我饶你不死。
8: 你是何人？跟那丫鬟什么关系？总不至于不敢报个名号吧？
9: 唐信王世子，随元清。

楼上那小丫鬟是你何人？她身上好白呀，亲上去的滋味儿。

0: 这功夫是一点都没有长进啊！武安侯并未言明，那是崇州一千精锐。在下所帅，不过百骑，以夷敌十，未尝败绩。武安侯的血衣旗，也不过如此吧？
1: 你若是真有本事呢，即使没有情报，也不至于如此狼狈。一个校尉，半点兵法不用，就知道进钱相搏。
2: 今日这笔账算是记下了，等在下伤好了。
3: 再与侯爷较量一番，定让侯爷知道何为狼狈。本侯拭目以待。
0: 他们怎么关系突然这么好了？
2: 这冒充卫士，伪造征粮令，差点弄出民变的人究竟是何人？可曾抓到了？
0: 长兴王世子，隋元庆。
3: 隋元庆，果真是易如楚门的胆大包天。侯爷若想稳定西北局势，日后定是用得上我。
2: 侯兄，我错怪了，李大人的心意，本侯领了。
3: 唐培义说他此次出击，是侯爷与老师早有约定，栖息敌粮。
2: 接获敌军二十万担粮草送往阵前，
3: 侯爷能信老师，可不信我。李大人心里不明白吗？侯爷可是担心我乃祖父派来策反魏党之人，祖父身在朝堂，形势复杂，难免与魏党会有意见相左。
2: 可我有我之所求，乃是天下太平，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
0: 往昔，这李家在我眼中，就是苟苟营营之辈，但经此一役，我算是看出来了，
2: 你不该姓李。
3: 哼，我暂且把侯爷这句话当做一种赞誉吧。
0: 侯爷是打算即刻回往燕州军营吗？我会与恩师一起坐镇泸城，与长信王决一死战。侯爷呢？
2: 我自有谋算。
0: 等你想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姓什么，再来找本侯谈合谋。
3: 樊娘子那儿，侯爷有何打算？入赘樊家对于侯爷来说，或许是权宜之计，但对于樊娘子来说，却是一人真心错付，未免也太过残忍了些。
4: 本侯家事，就不劳烦李大人费心了。撤。

0: 怎么才回来？有没有受伤啊？
1: 我没事。那个贼人追了枪，我沿路追了十几里，所以才回来迟了。放心吧。

0: 说千年王八万年龟，那龟孙沉底之后不会不死吧？肯定死了。
1: 城楼上那小丫鬟是你何人？她身上好白呀、啊，亲上去的滋味可真甜。
0: 怎么了？
2: 没事。
0: 我跟你说，我去逮县令的时候，正巧碰上那龟孙。没想到他还有两下子，把我虎口都震伤了。
2: 不敢让你一个人去的。
0: 没事儿，我用绳子绑了他一路，还用刀扎了他好几下，也算报仇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西海固那个时候有多困难，我们说一贫如洗，一点都不过分。
1: 落鸟要先飞，滴水穿石，要用这一种精神来搞扶贫工作。
0: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思路。
2: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3: 农田呐、啊，水类的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很乐意搬上来。
4: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三四年锲而不舍，
5: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6: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2: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7: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协作用在这里的意义。
8: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受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9: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富了不算富，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着，大家一起都富。
10: 条条道路通罗马，
11: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2: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地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2: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3: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

0: 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1: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2: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3: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4: 民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
5: 那武安侯，他还活着。武安侯没死啊。
6: 长信王大军已经离开崇州，下一站必定是潞城。
7: 长信王最信任的是隋家两兄弟。
8: 而知妙计使得冀州粮草被劫，徒劳无功。如今潞城大战在即，立刻滚回来。
9: 王爷正在气头上，大公子还是速速启程，前去潞城支援为好。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行更新。

0: 闽宁协作30年，无数双向奔赴的亲历者与山海间逐浪前行，扎根八闽大地的宁夏人是两地双向赋能同心共进的见证者。
1: 我本不是弄潮儿，恰巧站在潮头上，我不能成为大海，要成为大海的一分子，要融入进去。
2: 在银川的证里面，银川的工作证里面，22岁，文本局的应届毕业生第一个。这是91年我来厦门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意气风发的，2岁半就接着儿子，带着背着儿子过来。
0: 上世纪90年代，在宁夏农垦工作的张力赴厦门同安银城联合啤酒厂担任副厂长。彼时闽宁协作的号角刚刚吹响，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成为一颗被时代浪潮推向大海的水滴。在福建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上，张力感受到什么叫商海搏击。1997年，张力做出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下海。
1: 好不容易咬牙从西北走出来了，又一咬牙从国有企业到了个体户了，那个是最痛的。没有一天不艰难，你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你要站在未来看现在。
0: 眼界宽时天地阔，福建有先进的经营理念，涌动的创业资源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当年的他来说，这里虽然竞争无处不在，但也包容开放，充满机遇。
1: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福建的商业环境它更开放。为了办那个冷藏膳食的许可证，村长亲自给我们批回来，制定厦门的冷藏膳食生产标准，是这样做出来的。
0: 张力创办的建福便利店建立了福建省首个针对冷藏预制菜的

0: 团体标准，并一举拿下了国家级供应链示范企业的称号，成为行业内唯一获此殊荣的便利店品牌。
1: 就老板很担心的就是这些空隙都重复进去。
2: 那现在是我们把这个机台给调了，就是这个包的比较紧了。
1: 这个要不至于升级呢？这个不升级，老板特别担心，因为这种事情国外也经常发生，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2: 现在这三角饭团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加密了一种，那还有我们可以做成那种密闭包装的。
1: 它有一种叫那种盒子的，
2: 真实包装机。
1: 那种盒子的把它密封以后呢，更安全。
3: 一次次死里逃生，不是说一次，从开店面到建立供应链，到在现在的未来的资本市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要上这层楼，得必须得有，既然准备建三楼，你下面的基础是不是三楼基础建设的？
0: 当整个便利店行业加速分化，超过半数的品牌门店收缩或停滞时，它以富有远见的商业运营模式，不断实现自我突破。20年前。全福建只有5家建福便利店，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600家。他们从厦门出发，走向全国。单看数字，张力和建福无疑已经成功。然而从创业的那一刻起，张力就对时代变化保持着敏锐的感知。今天数字化浪潮对实体零售行业的冲击，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他给团队定了条硬任务，
4: 一定要改变我们过去的思想。都不改变过去的思想，面对现在的世界，你骑的马再快，它已经汽车了，你是赶不上的。 AI 的应用作为我们今年重要的考核指标。
0: 建福在行业内率先与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合作，参与到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攻关中。
5: AI 的自动化的能力，这个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岗位的这个能效，能达到40%以上，这是初步我们这个AI 给咱们建福便利店一个赋能的一个效果。
6: 从第一期来看的话，它只是面向建福我们做了一个 AI 捕获，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它会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3: 蜕变是最痛苦的，我们讲不是10000小时重复，是10000次的蜕变，那个时候最脆弱。但蜕变是每个企业必须面对的穿越周期的。
0: 不断蜕变向前的张力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拿到第一张冷藏膳食许可证后，他就坚持办起了宁夏美食节，积极宣传推介宁夏。今年建福尝试通过急速冷冻技术，将宁夏的芥蓝从农产品转化为商品，搭上企业出海的大船。
3: 你去东南亚，我们的冷冻的面包啊，冷冻的便当啊，在他们很先进的，冷冻的蔬菜要进入我的便当的装配里面去，它一起搭配出去，因为你生鲜是走不出去的，一定变成从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真正解决农民的难点。
0: 上世纪90年代的一滴水汇入时代的浪潮，最终长成了一棵树，一条河，一片便利店森林。它的根始终扎在东西协作的土壤里，它的枝叶却已伸向了远方。从一瓶啤酒到千家门店，这是张力的建福之路，也是米宁写作30年里一滴水以幸福之名奔向大海的故事。技术互通，人才对流，产业共建，伴随着宁起入闽的脚步，一些宁夏企业如同张力与建福一样，走进福建的街巷机里，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黄庄社区是厦门典型的城中村，这里民房紧密相连，管网老化，巷道狭窄，一条20米的巷道改造可能涉及多户人家的屋檐、数条管线的迁移，甚至老树老宅的去留。 塔涛所在的银翼建设正在推动黄庄社区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7: 这个都有两个月了，你看。
8: 哦，这个啊、哦。
7: 连走都走不了啊。
8: 这
7: 没办法走啊，进得来出不去，出了气进不来啊。
8: 这正好是接落点那个项目。
9: 直接封路他们就不愿意了。但是这个路封起来做好之后，哎，你看车都停的，一排一排停的，就是每天这啥，他们也在走这条路说啊，这弄完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就应该这样弄嘛。所以我们做这个确实是一个也是惠民工程。其实就我们专业性方面没啥问题，但是语言沟通方面很干啥，因为我来这边也就五年了，但是闽南话很难学，就是专门找了一个就是当地的。让人家帮忙，哎，那老杜大哥可能我说没说清楚，小林，你用你们闽南话，你们再沟通一下，啊，你给再说。
2: 这个老外的做呀，我来干，我知道来干，这个方便没嘛？
10: 方便自行嘛？
2: 他那边就是说，这个做这条路就是对大家、对村民都很不错了。
8: 嗯嗯嗯。
11: 公司的员工呢是有将近300人，那么在属地化的员工呢基本上能占到20%-3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更好的让我们适应当地的这个经营的环境。
12: 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第25次闽宁联席会议的推动下成立了福建银翼公司，这是我们大本营在宁夏，然后我们在福建，在我们厦门这儿就是双本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福建银翼是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布局全国的重要一步，企业落地后每年的施工产值超过14亿元。
13: 老师跟我说，就是这家企业的薪资福利待遇也很好，发展前景也很不错，所以我想可以来试一试。
0: 这一天，银翼建设的校园招聘吸引了全国200多名应聘者，其中有不少当地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希望能够接住这支跨越山海的橄榄枝，完成从校园向社会的转变。
14: 各位面试官好，我是李明明，来应聘人力资源专员的岗位。然后我目前就读于厦门理工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我想面试的是。
13: 我对这个大企业的背书还是非常信任的，那个导师带教啊，然后岗位晋升，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说非常支持员工的学历提升，然后这些承诺让我觉得就非常的心动。
15: 这家企业前景目前来看其实挺好的，
16: 就是想留在厦门，所以基本上投的都是一些厦门的公司，这家公司是肯包括一些就是宁夏那边的光伏啊、公路啊之类的这种工程项目，我个人感觉还是挺牛的。
17: 新进的这个新员工，就校招跟社招的，基本上就在15人-20人，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属地化发展，主要针对的这个都是我们福建这个地方的这个高校。
0: 在厦门就地取材、属地化发展，这不仅是人力资源策略的转变，更是企业在当地身份认同的再造。未来银翼建设80%的员工将是本地人，就这样他们用西北人的韧性与耐心一点点融入到厦门的一砖一瓦。
11: 我们宁夏人呢有这个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有非常好的这个营商环境和发展的环境，也给我们给了很多的机遇。目前我们像在福建呢，每年能有这个3-5亿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每年有将近2000万的这个税收，那我们也是在翔安区，也是一个纳税的一个相对来讲都在前5名。
0: 能够跨越山海的，从不是单方的付出，而是企业与城市、人与时代的共同成长。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补，再到反向输出，一条条深度嵌合的产业链的背后，是东西部协作的格局之变、逻辑之变。2021年，福建考察团在宁夏共享集团考察时惊讶地发现，原来宁夏也有如此领先的高端制造， 而这恰恰是福建需要的。福建决定把共享引入泉州南安，打造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
18: 我们 3D 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的共享的产业创业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软件系统，相当于共享集团整体设计厂房的整体的设计规划都是咱们宁夏团队都给设计出来的。
0: 从硬件到软件，从流程到标准，泉州共享几乎复刻了宁夏共享的智能工厂。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浇筑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
18: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3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没有见过这么智能化的设备，有些机械设备他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进行这个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19: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专家也就耐心的就是坐在现场就是支援，然后教，也都是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然后就是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20: 这个公司就是会想要让你多学习一点，他们也会想到说哎，让你们提升一下自己或什么，特别是你看到你就是你的产品出来了之后，你会讲哇，就是哎，这就是我设计的之类的这种，然后就会有这种成就感。
0: 南安市福建装备制造业的重点基地，几百家铸造企业撑起了庞大的产业链，共享带来的 3D 打印技术将传统铸造开模具动辄30天的周期压缩到7天，废品率下降30%。这意味着今天的南安既能保证个性化高端产品的制造精度，又能快速响应全球各地的订单需求，可实现全球化业务的稳定交付。
18: 有一家这个企业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这个产品，他问我们能不能生产这种复杂件的产品能不能按时给我们交付，我们很着急要发往国外，然后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连夜去加班就设计，然后第二天就进行打印，顾客当时想的是7天嘛，然后我们是经过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0: 共享铸造的口碑在福建乃至东南沿海的制造企业中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1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亿元。当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彼此成就，这项根植闽宁两地的战略部署已突破简单的资源转移模式，转向全链条价值共创。
18: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0: 4月，福建永泰，漫山遍野的青梅迎来了一年中最饱满的时刻，一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宁夏葡萄原酒刚刚运抵这里，准备开启一场奇妙的山海酿造。
21: 敬酒停一下，敬酒停一下。
22: 敬酒停一下，
23: 停啊停啊。

0: 我们这个青梅酒啊，然后呢去的特色，然后就是用了咱们宁夏的葡萄酒为原料，经过蒸馏，然后呢转化成葡萄蒸馏酒，然后呢进行一个青梅酒的酿造，这在全国是首创，
1: 这是第一批。

0: D34的两车，然后呢，路上行程4天到我们这边。现在其实已经到了高峰期了，因为这个青梅原料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24小时开始连续性生产。
1: 在永泰县成峰镇高峰村的伟龙山上，还在建设中的西哥永泰酒庄，发酵车间已投入试生产。再过不久，永泰本地的青梅将在宁夏白兰地基酒中浸浸蜕变。明年夏天，这里将产出第一批高端青梅威士忌和白兰地。
0: 这个项目中期吧，就实行了这个宁酒闽窖的这个一个想法，然后呢，就是用我们宁夏优质的这个葡萄酒，然后呢，带入到我们永泰的这个项目当中。经过我们白兰地的设备，一个就是青梅酒的酿造的一个基酒，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实行的一个这个白兰地，符合于当下，然后呢，这个葡萄酒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变局。
1: 宁酒闽窖打破了传统葡萄酒产业的单向链条，创新的合作模式让一个产地的原料在另一个产地找到了全新的衍生形态。宁夏西哥葡萄酒产业集团在全国拥有3.2万亩葡萄种植基地，是国内精品葡萄酒庄的标杆之一。这样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为何跨越2000公里落子永泰？
2: 去年开始跟永泰政府开始接触，因为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闽宁协作的一个大背景，相互之间本身就有互动。后来是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呢，发现这边这个青梅包括水啊特别好，把我们的那个酿酒的技术优势啊，结合这边的原料、气候环境的优势，我们就有这么样的一个项目。相互之间产区的这种产品也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搭配，因为我们本身葡萄酒的销售在广东、福建量就非常大，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离市场更近啊，我们更能够跟消费市场去互动，然后我们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运输成本。
1: 原酒销售占比过高，品牌溢价不足，这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长期面临的痛点。西哥集团正在寻找高附加值的转化路径。永泰项目的落地，将两地的风土差异变为产业优势，既缓解了酒庄的原酒库存压力，还能提升产品价值和口感风味，有望在高端酒市场占据更多份额。东部与西部在各自的优势领域精耕细作，双向赋能，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技术的流动，产业的协作，都需要有人在中间穿针引线。他们可能不直接生产产品，但他们连接着两地的资源与需求，他们是闽宁协作中最活跃的线。
3: 这个果脯的那个包装，你看看，用这样的包装放在呢商超里面，首先一点呢，肯定卖不出好价格。那后面呢，我们进行整个品牌改造完之后，你看整个的这个外包装，我们也把闽宁协作呢融合在进去了。
4: 今年的话，咱们这个彭阳的这个幸福这个销量咋样？
3: 目前
4: 来说，营业额
3: 目前来讲的话，单这一些果脯跟幸福，那整个的这个量肯定是超过100万的。
4: 超过100万？
3: 对，肯定是超过100万的。
1: 他叫李志强。今年1月从宁夏彭阳来到厦门集美区挂职发改局副局长，可他来了以后不爱坐办公室，总爱往外跑。
5: 你的知识层次呀，你的能力水平呀，是不是能达到这个高度，大家会有一些去质疑，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嘴去说，关键还是得靠你怎么去做。
1: 来厦门之后，李志强很快化身家乡好物推荐官，天下集美公司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这家企业是集美区打造乡村振兴品牌的核心平台，也是彭阳特产进入厦门市场的重要推手。
6: 同志，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说，咱们宁夏的这个蛋卷啊， 特别好吃。
7: 是。
6: 哎，我说你们都喜欢吃吗？哎，我们特别喜欢吃。
7: 对。
6: 就是据我了解，目前咱们工厂这个生产能力啊，可能赶不上这个市场的需求。
7: 目前来讲呢，我们其实在4月份呢，已经开始呢加派人手上去。
6: 对呀。那么这个爆品呢，我们在改进升级，包括它的包装，那么原来是大包装，是不是？咱们现在是不是把它多样化一下？
7: 是，
6: 对不对？可以设置成小的、精致的、更精致的包装。
1: 过去，彭阳的农特产品藏在深山人未识，天下集美公司派出专业团队常驻彭阳，将潮纳鸡、红梅杏、鸡蛋、蜂蜜等特色产品统一纳入公用品牌，面向全国推广。一批批彭阳好物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品牌货的转变，仅2025年销售额就超过了1500万元。
7: 闽宁协作，从协作的角度应该是叫做互利共赢的一个关系，绝对呢不是简单的这种帮扶。
5: 说是两年时间，但是呢你在真正忙起来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是真快。我想呢这两年呢还是就是说能做一些工作，能够引进这么1到2家好的企业，让4、5个这样成型的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能够走入这个厦门市场，秉持前人走过的路啊，然后继续开拓创新。
1: 在福建，像李志强这样来自宁夏的挂职干部，这一批还有20多位。民宁协作以来，宁夏先后选派23批、381名干部赴福建锻炼，他们学到了马上就办的作风，带回了爱拼会赢的闯劲。
8: 作为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挂职干部啊，我们能够成为闽宁协作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感到十分的这个荣幸。学习福建这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这种这个工作作风啊，这个同时呢，大力弘扬我们宁夏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这个进取精神，为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添砖加瓦。
9: 潘总，有一个您的快递，您签收一下。
10: 宁夏的那个闽宁镇那个贺兰山的葡萄酒。
1: 潘红，宁夏海原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发展，现在已经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高管。
10: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热爱家乡，所以我也是逢人就说，就是非常喜欢去分享啊，就说哎，我们宁夏的风光啊，它的风土，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文化呀、特色，给他们去种草。当时厦门不是有金砖会议嘛，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宁夏驻福建办的主任，然后主任来找我，他说哎呀，看能不能把这个咱们宁夏的野趾滩羊上到这个金砖会晤，我在中间也就是帮他们牵个线搭个桥。
1: 这根线从潘红手里牵出后就没有松开过，最近这10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让更多人尝到这份独特的鲜味。
10: 因为今年的话那个红酒刚好是在福庭产品的这个目录里面来，
11: 那主要还是以推广贺兰山东路的产区的这个葡萄酒为主。小柯那边已经在对接了吗？
12: 我已经都对接完了，现在就是都是那个美乐赤霞处。
11: 对，就是我们把楼下的这个点还需要给它用好，是不是？就楼下的一个展陈我觉得需要重新去设计，然后我们突出几个代表性的酒庄，然后每个酒庄背后就是一个很好的闽宁故事。对，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在里面去呈现出来。
13: 是我们这款山海型闽宁沙茶牛肉烧烤铁板的套餐，它主要就是有几款，有4款肉，然后里面还有搭配了我们的宁夏特色的马蹄鲜粉，还有这个辣糊，
14: 我是可以吃
13: 就宁夏的特色蘸料。
15: 那蘸酱比较好吃是吧？
16: 因为没有味道，
17: 一定要蘸那个古龙的沙茶酱和
15: 宁
17: 夏的辣糊一起蘸，会是一种神奇的组合。
15: 哇，这很超值啊！对啊。哪里有卖？哪里有卖啊？算了，那个
17: 买。生活扫码就可以购买。
15: 扫码，那马上扫码，马上扫码。
14: 那你这个非常划算的。
16: 对啊，你这个是买到就赚到了。
15: 我主要是好吃，主要是好吃。
16: 对，那尝过之后肯定会愿意大单购买的。
10: 我们给它做成了一个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火锅套餐嘛，啊，比较方便，然后我们也在大力的推广，引进了非常多的宁夏的一些好的一些合作伙伴。在这几年我们

0: 这个英姿龙产品方面啊，西部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我们跟东部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一种握手，这种地区间的一种发展的一种差异，反而成为了我们一种动力。
1: 你好，咱们那个根源一村的那个就是订单农业嘛，玉米的这个种植，那我昨天也了解到情况是说，那个种子也已经到那个村上了，所以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安排，就是首批的这个试种的话有20亩，那我们也想着说这一批啊，大家能够很好的来配合把它做好。
2: 嗯，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抓好落实，
3: 谢谢你们支持啊。
1: 后想我们也是在产业发展中，然后有更好的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选择，对。
2: 嗯，
1: 好呀。
2: 好，谢谢。
1: 嗯，
2: 再见吧。
1: 好的，好的。
2: 好好。
4: 潘宏所在的厦门轻工集团计划在闽宁镇筹建一家专业化的牛羊肉加工厂，同时推广订单农业。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他，最清楚老家的乡亲们需要什么。他频繁地往来于两地之间，希望将产业链的根牢牢扎在家乡的土地上。
0: 简直就是出来就是25嘛，
5: 25就是两扎差不多左右嘛啊。
0: 它肥死在中间是吧？这两个是
5: 如果肥搁里面熟的嘛。
0: 丁辅导给大家就是我希望说是一个田间课堂啊，从提供这个种子啊到后面这个种植就是做好这个标准化的管理嘛啊。日丁让大家按照这个标准啊种，就是日亩大概现在按照现在种植米都种4000根嘛啊，4000根的话，这个自化的这个收购价应该是比平常要多个3-4毛嘛，3毛多，可能是木克的增收1200多。这中间成长期的这两个月，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全部销售完了。所以就大家不用担心。
6: 在人的性格上呀，精神层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觉得早期我们要靠天吃饭，我就要靠命运，要靠政府救济。除了这些，好像自主的可能很少去想说我们能不能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在人的精神上我觉得更加独立了，精神层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4: 清晨6点，潘宏赶往厦门市同安区凤梨穗种植园区。今年他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7: Hello， 苏总。
8: 哎，
7: 你好，你好。那凤梨穗龙眼它是就是属于这种皮比较薄，果肉也比较厚实啊，核是比较小的。
8: 对。
7: 宁夏的话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叫八宝茶。那八宝茶里面其中一宝呢就用到了这个
8: 桂圆肉。
7: 桂圆，对，龙眼干。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能够去把这边的这个凤梨穗龙眼能够与我们这个宁夏的八宝茶里面的这个企业去产业链去结合。然后做一个闽宁八宝茶出来。
8: 很好，这个思路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是很好，如果能把这个销路打出去，
7: 对，
8: 那就不怕销路了。
7: 对对。
4: 从2016年到2026年，整整10年，潘宏看到的不仅是商品和商机，更有风沙褪去后的热土新生。他希望借助一盏闽宁的八宝茶 IP， 让闽宁协作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读懂、铭记。
6: 现在的东部跟西部应该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并肩作战、携手的一种状态。两地不论是政府呀、企业还是老百姓之间，其实就是已经形成了这种超越这种行政指令下的一种情感链接啊。就是我们也初步考虑，就是以闽宁故事呀，或者说叫一展闽宁啊，可能就是做一个系列的 IP， 游客啊他也可以带走，就看完这个遇见闽宁一场剧之后，通过产品再去传播闽宁故事。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这个要山盟海誓一样一直要这个长长久久，对。

0: 东方一天虎，为何来到咱们村？拿着真心真英明，两次同心来扶贫，再给协作行一生。
1: 49，也可是想不到的事。我想到这年龄还能当演员，这样上场演出的大家观众都看啊。现在又不走，这样走不通，只能现在靠演艺吃饭。
2: 这从白天我们一直跟着到这儿，一直到现在，这30多。

0: 年是落后回去走了。啊，明年两层协助啊，现在真的够狠了。
1: 好的机制经得起实践、人民与历史的检验。山海相逢的暖意，双向奔赴的温情，散落在这座戏剧村落的每一处光景里，那是触手可及、引人共情、值得反复回望的山海守望。只有在光阴累积的巨变中，今天的人们才能更清晰地看懂闽宁协作的样板意义。这不仅是一座座城镇的蝶变，一个个产业的崛起，更是一种制度伟力的生动实践，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写照，一条通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202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2026年9月1日，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闽宁两省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叙山海情谊，共谋发展新篇，携手续写闽宁协作山海情。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6: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7: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4个字，叫落叶归根。
8: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所以源远流长，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9: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0: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1: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2: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3: 保住台湾，
14: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5: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6: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7: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8: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2: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守正直而配仁义，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张涵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并指出这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在1号率先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实施空袭，造成伊朗平民伤亡。伊朗随即展开报复，用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在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基地实施打击。美联社评论指出，美国的两次

0: 这次空袭结束了一个月以来的和平局面，有可能全面重启美伊冲突。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 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 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
2: 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1: 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2: 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 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 三是筑牢地区共同

0: 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1: 相关话题，我们请教在北京的丁一凡先生。建交70年来，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始终保持稳定发展。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对于深化中阿中非合作、团结全球南方国家起到怎样的作用？
2: 嗯哼，中国和埃及的关系源远流长。今年这个中国和埃及建交已经70多年了，埃及呢既是阿拉伯国家里边第一个跟中国建交的，也是非洲国家里边第一个跟中国建交的，所以埃及这种双重的身份吧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呢，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当时是整个的亚非，就所谓亚非国家都是要挣脱这个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那个年代，在那个时代呢，以这个万隆会议为首的亚非主义发展的非常快，而埃及呢又是在亚非主义里头代表非洲的最重要的这个参与者，所以那个时候起，中国和埃及之间就建立了非常坚实的政治基础，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互相支持，有过很多很多特别具体的案例。然后21世纪以来呢，中国和埃及又成为一个中非以及中国阿拉伯世界合作的一个典范。中国在埃及有很多很多的投资，我们在埃及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工业园，因为在阿拉伯世界里头，埃及是有一点独特的存在，因为这个不像这个海湾国家，比如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地下有大量的石油储备，所以呢他们就是躺在资源上面发的财，但是埃及呢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条件，它的过去的历史上呢，埃及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的工业发展，但是它的工业发展在近代呢又遭到了这种西方的排挤和挤压，所以埃及的工业发展也不太容易起来。但是呢，从21世纪以来，因为中国在埃及建立了这个产业园，我们的很多企业都进入了埃及，某种程度上对于帮助埃及快速的实现工业化，来摆脱对这个境外进口各种各样的生产设备和各种各样的工业制成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埃及人现在今天谈起中国来说是无比的这个自豪。埃及的学者说，中国的成功不仅是中国的成就，而且是整个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就。他特别特别赞赏中国在领导全球南方，突破过去固有的那些思维，要寻找一种区别于这个西方现代化的另外一种现代化的路径。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埃及人特别喜欢

0: 跟中国加强合作，埃及跟中国的合作不仅对双方有利，而且也给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指明了一条道路。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和埃及的合作吧，一方面可以推动我们跟阿拉伯国家、跟海湾国家、跟阿拉伯海湾国家组织的这种合作，另一方面可以大大的促进中国跟非洲国家的合作。
1: 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中东正处于多个危机相互叠加的特殊时期，中东安全已经由单点冲突转为多战线联动。您观察中埃两国在政治解决中东危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方面具有哪些互补优势，做出了哪些独特贡献呢？
0: 埃及在整个的中东的冲突中间都起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埃及的存在，所以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这个整个中东地区打来打去那种特别不稳定的那个状态。在这种背景下吧，中国和埃及的合作对于稳定整个中东地区有着非常重要作用。最近，中国的空军飞到了埃及，与埃及的空军进行了军事演习。某种程度上也对外表示出来，中国埃及在政治上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坚实的对话，因为我们的两国的领导人经常的是定期的会见。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习近平访问了埃及，跟埃及的总统、跟埃及的领导人们会晤。10年之前，为了纪念中埃建交60周年，当时习近平主席也访问了这个埃及，也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当时已经跟埃及领导人建立了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个人关系。这种元首推动的外交关系吧，进一步夯实了我们之间的政治对话。而我们在整个双边的这种坚实的政治对话呢，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在中东地区的稳定，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相近的立场和相近的态度，对于这个中东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呢，我们很容易找到共同点，很容易提出这种共同的经过协商和磋商的立场，这样的话，对于稳定当地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8月31号到9月4号在帕劳科罗尔举行，重点讨论粮食安全、气候行动与融资、跨国犯罪等共同挑战。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9月1号出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领导人与对话伙伴对话会并发言。
2: 钱波表示，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中方赞赏绝大多数论坛成员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秉持四个充分尊重原则，同岛国坚定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聚焦岛国实际需求，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更好造福双方人民。钱波宣布，中方支持岛国能源转型、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拓展贸易投资合作等愿景举措受到各方重视并欢迎。在涉台议题上，多个太平洋岛国的立场十分明确。参加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论坛开幕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所有太平洋岛国都应该效仿，这符合人民的利益。
3: So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number one priority for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uphold that for the last 50 years, which we are celebrating this year. Now, just recently, Papua New Guinea has asked Taiwan, the Chinese Taipei Economic Office, to leave Papua New Guinea. So to ensure that our China policy is steadfast and confirmed.
2: 所罗门群岛总理马修·威尔此前也重申， 所政府将继续

0: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表示这原则是所中双边关系的基础。近年来，所罗门群岛、瑙鲁等多个太平洋岛国先后与中国建交或复交，中国台湾地区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事空间持续收缩。今年，由于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东道主帕劳是台当局的所谓邦交之一，台湾方面再次获得参加相关活动的机会，积极炒作所谓国际参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曾明确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今年8月，太平洋岛国外长在斐济苏瓦举行会议时，一些国家还试图推动就中国7月进行正常导弹试射活动做出集体回应，但成员间未能形成共同立场。随后，据路透社报道，斐济、瓦努阿图、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总理以及基里巴斯总统决定不出席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改由部长或高级官员代表与会。如此规模的领导人缺席，在该论坛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现象表面上是各国国内政治的偶然性叠加，深层折射的却是太平洋岛国日益彰显的外交自主意识，以及多数国家拒绝成为地缘博弈的棋子。
1: 相关话题我们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北的赖月谦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出席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时公开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所有太平洋岛国都应该效仿，这符合人民的利益。您对此有何评价？
2: 联合国大会有一个决议，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全球全世界的共识，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个人逾越这条红线。如果有一些国家他想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中国大陆以现有的实力，他会让一个中国成为现实。我想美国啊，还有南太平洋的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纽西兰，他们心里清楚明白。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一些国家都在走这个钢索，他们在走两面刃，而且他们想操弄啊一个中国的原则，他们不断的在挑衅，不断的在这个地方试探中国大陆的底线，而且也破坏南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啊稳定、和谐还有团结。他们一直在挑拨，原因很简单，他们就想把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排除出去。中国大陆没有要跟任何一个国家争地盘，大陆有权利发展跟世界各国的关系，包括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但是问题就在于，以美国、澳大利亚、纽西兰等，他们本身啊认为这是他的地盘，认为这是啊任何人都不能进来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一直在挑拨南太平洋岛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他们用恶化的有毒的行为跟有毒的影响力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在挑弄，而且他们认为要挑弄一个中国原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所以在这一次的南太平洋岛国的论坛里面，我们就看到了，那么美国、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跟啊台独的这些人相互勾连，就在这个地方大做文章。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南太平洋岛国很多的国家不以为然，看不上，然后觉得不应该这样，所以他们再度的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也是世界的共识，也是联合国的决议，任何一个国家要挑弄一个中国原则都不得都是会失去人心，而且也会破坏地区的和平安宁与和谐。
1: 好的，谢谢赖月谦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庄莹熙女士。帕劳方面不仅是想借主办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之机为台湾当局提供活动空间，还想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结果呢，多国领导人就罕见的集体缺席了此次论坛。这说明了什么呢？帕劳方面如此上蹿下跳，到底有何居心呢？
3: 这次多国领导人集体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我认为至少可以说明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太平洋岛国

0: 不甘心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他们的战略自主性和外交自主意识正在觉醒。那么这一次帕劳故意借助东道主的身份去把整个论坛去泛政治化，其实是裹挟其他的国家共同成为美国代理人这样的一个棋子。那么很明显，其他的国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不甘心成为这样的棋子。第二点呢，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在太平洋地区具有非常广泛而坚实的共识基础。一个中国原则在太平洋地区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第三点就是帕劳的做法其实严重的在太平洋地区造成了撕裂，去打破破坏了该地区久违的团结。这次一共18个成员国，有5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拒绝出席。那么在去年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台湾地区的问题，所以当时的主办国所罗门群岛因为跟我们建交了，他就把所有的这些区域外的对话伙伴，当然包括台湾地区排除在外了。所以可以见到，凡是涉及到涉台的问题，就会造成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撕裂。第四，就是美国的遏制战略和它的印太政策想要围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在太平洋地区其实受到了重重的阻力啊。那么以前大家可能是唯美国是瞻，但是现在随着这些国家战略自主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跟着美国走。至于这次帕劳上窜下跳，他的企图是什么？第一个当然是向美国示好了啊，充当他在这个亚太地区围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棋子。第二个企图呢，就是为台湾当局雪中送炭。我们知道赖清德上任以后，他的治理的绩效是非常差的，民怨也是非常的多。那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绩工程，就是所谓的拓展国际空间。那么在他的这个邦交国不断的被我们打掉的情况下，他要展示出一个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有所突破，帕劳和太平洋岛国很支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幻觉和假象，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三个企图呢，就是试图把太平洋岛国论坛升级为一个反华的统一战线，或者说是一个制度性的平台。第四个企图就是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转移自己在太平洋区域治理和内政治理上面的无能。其实跟赖清德当局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祸水东引，转移矛盾。帕劳的这番操作，一方面破坏了区域的稳定和团结，一方面其实也是遭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他这个18个成员国的谴责。从现在看来，这一次的政治表演完全是一场失败的赌博。
1: 好的，谢谢庄莹希女士。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2: 8月份以来，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3: 现在目标，我是猎鹰，我已到达指定空域，受你指挥。
4: 校长好，今天和您一起下巡黄岩岛。
5: ATV 飞机已接近中国黄岩岛领空，为避免误解误判，立即远离。
6: Philippine aircraft, you have intrud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黄岩岛 Leave immediately, leave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3: 请你们讲的再多，都不如飞过来看一看。
4: 强南子东海，更能体会飞行的意义。
3: 保持好状态，我们进入海疆。
1: 我们再来关注。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对此，在9月2号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达感谢。
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前往灾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我们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面全力组织救援，尽最大努力维护

0: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中国国民党版本的6年总额2400亿元新台币无人机特别条例，但是民进党当局仍不满意，声称总额不足会打击岛内的无人机产业，扬言还要追加预算。而事实上，台审计部门此前的决算审计报告就显示，民进党当局此前已经陆续编列了几百亿新台币的经费，但是岛内无人机产业各方面仍无进展。
7: 据台湾联合报8月31日报道，台审计部门的报告显示，台防部门在4年内已投入逾35亿元新台币，用于建制相关无人机防御系统，但漏洞百出。大陆的无人机产业领先全球，2023年就推出5.1GHz 频段的机型，但台无人机防御系统侦测及干扰范围并未涵盖该频段。与此同时，无人机防御系统工程进度落后，关键零组件筹备延宕，截至去年11月尚未完成相关系统安装及测试。此外，台审计部门的报告称，台行政机构在去年10月核定5年期无人机产业发展统筹计划，预计投入经费442亿元新台币。据悉，岛内可配合作为小型旋翼机测试场地的地方共有18处，但多数场地难以满足研发测试需求。截至今年4月，仅有1处场地配合进行了测试，其余17处场地仍未开放。报告进一步称，在大型遥控无人机测试场地方面，目前仅有1处开放，整体缺乏实质进展。

0: 中国国民党金明代王宏威披露称，此前台军编列约9.8亿元新台币预算，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台湾创未来科技公司2025年中标，但在交货验收阶段，该厂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因无法达到台陆军的要求，连续2次验收都被打零分。民进党当局放水，给了创未来科技公司第3次补考机会，但成绩仍然不及格。
1: 明明知道这家厂商事实上技术是不足的，但是呢，还是委托给他去做整合，而且最后即使在监察院的报告出来之后，还是给他标案。
0: 王宏威称，创未来背后的股东是绿油油，台南沈家的大亚电缆与赖清德关系深厚。王宏辉嘲讽，在无人机标案中总是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身影，难怪赖清德讲到无人机预算就一再强调不会放弃。
1: 我们常常讲民进党啊，去推动什么产业，绿油油的身影啊就到那个产业去。过去太多了，好，过去有光电，好，我们过去讲太多次了，云豹吃饱，台电跌倒，太多的光电弊案里面还有绿油油。
0: 除了豢养绿油油，民进党当局还准备通过无人机生意讨好美国。台湾中国时报刊登的一篇言论称，不少人猜测民进党当局准备拿2000多亿元新台币从美国大量采购无人机，但小型低成本大量消耗型无人机未必是美国的强项。台湾联合报刊登的评论直言，台行政机构版本的无人机条例是最不负责任的，摆明送钱给美国，不顾无人机产业能否在台湾地区有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军事用途上，台湾地区不应该过度强调所谓飞鸿供应链。文章称，大陆有完整的无人机产业链，所有零组件都能自主生产，美国则无此优势。文章呼吁台湾地区应拒绝这个前坑，认真发展民生用途的无人机，一方面改善民生问题，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让台湾有新活力。针对近日台立法机构通过所谓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有岛内舆论担忧无人机也成为台湾扩充军备的重要项目。在今天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
2: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拒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3: 台行政机构2027年度的总预算案日前已经送到了台立法机构，台湾媒体就发现，其中的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经费仍然编列高达13.5亿元新台币，这也引发了蓝营批评。
0: 报道称，民进党当局的媒体宣传费近年成为所谓朝野攻防重点。日前，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其中媒体宣传费由原先编列的约13.7亿元新台币删减至6.84亿元新台币。对此，不死心的民进党当局又卷土重来。2027年度总预算案日前已送到台立法机构，台行政机构依旧编列了高达13.5亿元新台币的媒体宣传费，其中以台内务部门编列2.4亿元为最多，第二名是台外事部门的1.3亿元，台农业部门排第三为1.2亿元，台交通部门则编列了1.1亿元。对此，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徐宇珍非常气愤。他表示，台立法机构2026年度预算审查时，针对暴增的媒宣经费大幅删减，台行政机构转眼又在新年度重新编列相近规模。台立法机构用删减预算表达监督立场，台行政机构却仿佛删了再编，编了再花，完全没有把审查结果当一回事。台湾民众有权追问，13.5亿元新台币究竟有多少真正用于公共政策，还是准备拿民众纳税钱搞所谓大内宣，替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提前热身。徐宇珍质疑赖清德当局究竟有多少所谓政绩，需要一年砸13.5亿元新台币告诉民众？台湾民众每天缴电费、付房租、买便当、找工作，

0: 日子过得好不好，根本不需要民进党当局花几亿元新台币买广告提醒。施政成绩如果真的亮眼，民众自然有感。施政搞得民怨四起，再华丽的广告也遮不住。拿民众的钱替民进党当局化妆，最后只会让民众看见一张更昂贵的假面。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谢龙介也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凸显其权力的傲慢。
1: 行政院就想拿到更多的钱，然后他有这些钱呢，他可以去发包特定的媒体。我认为这个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你不要你特定给两三个媒体一大笔的金额，而且这只是媒宣费，还有其他透过各种形式包装的标案，哪一哪一个媒体可以拿将近十亿啊，一年呢、啊？那你说这个媒体他还要用功吗？不需要，他就要听从上意啊，听从执政者的心意。我去专门攻击这个对立的在野党某些议题、某些人，所以这个就变成媒体的监督啊失衡了。那这对民主的伤害啊，莫此为甚了、啊。
2: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杨泰顺先生。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就台行政机构编列巨额媒宣费的相关话题，我们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杨泰顺先生。台行政机构编列2027年度媒体宣传费超过13亿元新台币，如此巨额预算，到底是在为谁服务呢？
6: 一个可能就是现在的这个媒体经营呢、在台湾十分的困难，尤其是这些亲绿的媒体啊，那么都是陈腔滥调啊，都是那一套的这个说辞。所以收视率啊一直都拉抬不起来，所以他们就必须要靠一些政府的补助款来维持他的营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么由民进党所掌控的这个政府当然就必须要提出一个比较大的预算啊，来满足他这些他所豢养的这些媒体啊那么的忠心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不敢主动的就把这个媒体的经费啊给这个降下来。那么另外一种状况呢，也就是民进党他就是摆明的跟你蓝白两个政党来对干啊，我明明知道你会砍我13亿啊，那把13亿砍

喊成六亿，可是我还是要提十三亿。啊，我们从过去两年的这个政府运作来看，啊，那么媒体公关费用被从十三亿砍到六亿啊，那么似乎也没有影响到政府整体的这个运作。那现在又提出十三亿，那除了就是要跟你蓝白两个政党来对干以外，我们想不到

0: 讲了，他这样他也可以对他的选民有个交代啊，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推给国民党。他说啊，如果说亲绿的媒体啊，他们因为经费的困乏，没有办法做出好节目，这不能怪我，是国民党在立法院阻碍我们经费的这个通过，那所以他就可以这个两手一摊呢，那么表示说这个责任是在国民党来强化他自己绿营的一个团结跟向心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啊，可以说牺牲了啊台湾内部的政治的和谐，来争取这些绿色媒体对他的这个向心力，可以说私心自用，那么对整个政府跟整个社会的稳定呢，相当的不好。
1: 好的，谢谢杨泰顺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伊朗平民伤亡。伊朗方面随即对美进行报复行动，打击了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媒体指出，美伊冲突有可能全面重启。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开始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新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的多重目标遭袭。当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拉万岛、西底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南部多地接连传出数声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西里克市一婚礼现场遭到袭击，至少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持续约6个半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声明还扬言，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各地执行任务，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具备致命打击能力，并准备好继续执行由总统特朗普下达的作战指令。伊朗方面的报复行动来得很快，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相关袭击对美军基础设施、武器和装备造成严重损失，并造成相当数量的美军指挥官和士兵死伤。声明同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在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更沉重、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危险后果。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号首次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加快恢复和提升攻防能力，目前仍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主动权。
4: ما هستیم که تنگه رو کنترل میکنیم. اونا خلاف توافق و تفاهم نامه میخوان از تنگه و از جنوب و از مسیر جنوب عبور کنن و طبیعتا ما هرگز این اجازه رو نداد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3: 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美方必将为其一手推行的军事封锁付出代价。针对美伊军事冲突升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号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正与地区和国际伙伴继续开展外交斡旋，推动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美联社评论指出，美国的两次空袭结束了1个月以来的和平局面，有可能全面重启美伊冲突。路透社认为，伊朗官员并未屈服于压力，冲突或进一步推高全球能源价格。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认为， 此次打击标志着双方在霍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进入新阶段，特朗普关于更大规模打击的警告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1: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

0: 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2: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3: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4: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5: 千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6: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2: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9月2日，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我省学习教育进行总结，并部署下一步工作。认真学习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结合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推动学习教育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在思想认识上持续深化，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理论源头和实践起点上持续加深理解感悟，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把政绩观教育和党性教育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增强党性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在整改整治上持续发力，持续抓好整改落实、攻坚突出问题，巩固提升整改质效，将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与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有机融合，推动党员干部常态化查改问题，实时校准偏差。要在制度规矩上持续完善，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健全党性鉴别机制，考准考实干部政绩情况，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要在务求实效上持续用劲，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沉下心、卯足劲、踏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高水平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

0: 干出政绩。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防范为本，积极构建应对极端天气的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预案体系、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最大程度减少极端天气灾害的影响。要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旗帜鲜明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山洪沟口、高陡边坡等重点部位和老旧房屋、施工工地等重点场所，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关口前移，强化风险防控，密切关注江河湖库高水位运行风险，强化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群测群防巡查排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全力做好严重洪涝地区应急抢险，切实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毫不松懈抓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坚决避免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切实维护社会安定稳定，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加强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会议强调，全省巡视巡查机构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定位，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运用好成果，督促被巡视党组织坚决扛起整改主体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强化整改监督，从严跟踪问效，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总结好经验，优化工作流程，完善制度机制，注重数据赋能监督，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会议听取了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受台风沙德尔等多重因素影响，近日我省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9月2号上午，省长赵龙来到省防汛指挥部，听取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关于当前雨情、水情和地质灾害风险研判的汇报，视频连线宁德、漳州和福鼎、浙蓉等地区，了解防御措施落实情况，会商调度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万全准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省长赵龙来到省防汛指挥部，了解防御措施落实情况，会商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副省长王金福参加。赵龙强调，一段时期以来，我省持续强降水，这一轮更是雨量多、强度大，全省各地各部门务必绷紧思想之弦，打起12万分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尽最大努力，切实把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要坚决果断转移避险，坚持应转尽转、早转快转，对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沿河危险区、工地简易工棚等受威胁区域和养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提前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严防已转移人员擅自回流。要紧盯并险水库、土石坝、桥梁、道路等重点部位， 加密动态巡查和排险加固，严防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确保万无一失。要科学调度泄洪，打足提前量，确保泄洪过程安全有序。要加快处置城市内涝，保障城市运行安全。要将应急力量、抢险设备和救灾物资前置到关键点位，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调配。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责任闭环、指令畅通、执行有力，齐心协力筑牢防汛救灾坚固防线。
1: 受沙德尔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沿海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预计未来3天仍有较强降雨。今天11时，省气象台提升暴雨预警为1级，省防指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目前泉州、漳州、宁德已发出停课通知，其中泉州、漳州两地停课到9月3号。9月1号至2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宁德、莆田、泉州等多地出现险情，部分群众受困，各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沙德尔东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31号夜间至9月2号，福鼎市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全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9个乡镇超过400毫米。福鼎市防止已于9月2号6时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1级，全市已组织森林消防、消防救援大队等救援力量投入救援。9月2号凌晨，福鼎市消防救援大队救援人员在前旗镇、桐城街道和董江村等地，通过背行、橡皮艇等方式救出多名受困人员。截至9月2号14时，宁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接警120余起，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3人，疏散115人。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福鼎市白林镇车阳村的福头自然村，这次的洪水给当地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灾害。
4: 当时洪峰来的时候，水位大概是有多少？
5: 水位就从这上面全部漫上来，漫到房子的这个位置，现在能看到明显痕迹的，这里有淤泥的，就这里。然后实际的水更高一点，可能有2米多一点，下面的淤泥有达到这么高。台风来的时候，把这个大门全部冲垮，家里的东西全部被冲掉。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洪峰过后，当地相关部门正抢通多处入村障碍，及时把物资分发到村民手中。受强降雨影响，9月1号，莆田市多地出现险情。仙游县鲤城街道一辆小车被淹没，车内2名人员下车后被水流冲散，其中一名女子被周边群众合力营救上岸，另一名男子被水流冲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展搜寻，在车辆南侧70米处找到被困男子。
6: 好，这个负责。
2: 在泉州，内涝较为严重的洛江区何市镇，积水逐渐退去，数台挖掘机挥臂作业，将路边堆积的淤泥和垃圾逐一清运上车。
7: 从昨天7点多开始，雨水都很大了啊，我们村就组织各部力量啊，对全村的各个区域进行排查，村民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2: 目前何市镇区大部分主干道的淤泥和垃圾已被清理转运，下水管道恢复畅通，积水基本排清。
8: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1: 请看一组资讯。
0: 工信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福建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将有助于福建深度对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依托本地绿电资源禀赋与区位辐射优势，进一步打通算力流通堵点，筑牢东南算力网络枢纽地位。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暑运期间， 福建发送旅客2908.1万人次，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七月底运营，上线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000多人次。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旅，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大部队咋还不来啊？着急死了！
1: 说，哎，别玩坏了啊！
2: 好，
1: 看看，哥，你再给我来。
2: 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别到了战场上，这瞎么胡眼的，啥都不会，就剩送死了。
0: 叔，咱训练也得有家伙事儿呀，咱总共就20来杆枪，咋训练？
1: 这不是也正琢磨着，哎，哪儿去再搞些枪嘛？这，哎呀，小白马那儿不有枪吗？
0: 那也不是人手一把呀，还有5草叉子呢。哎，
1: 要不再让你爹想想辙？
0: 那拉倒吧，我现在可回不去家，就算能回去，我爹还不扒了我皮？
1: 逗你呢，逗你。哎呀。
3: 说，哎，听你提起我爹，我倒想起来。啊，我听我爹说过，离我家不到100里地的杨树庄，住着一个神秘人，人送外号柳八爷，之前是东北军的旅长，后来撤退时逃跑了，就躲在杨树庄的深山里。我听说这东北军的军官，他们手里的枪可没数，还经常贩卖枪支发横财，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枪。
1: 哎，是啊，你要是去的话，带上我。啊？
0: 不，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3: 叔，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啊？必须是你啊！
1: 那我升官了呀！哎呦，
3: 天小贵同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哎，对他们不光要做这个战斗上的训练，还有这儿，他们全都是凭着一腔的热血过来的，我怕他们没长性，啊。

0: 对他们多做做这个思想上的工作，是吧？要让他们打鬼子的决心不灭，还要让他们有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信心。
1: 叔，把他们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交代，
3: 谁是高粱？
2: 主动交代，你们还少遭点罪，我们也能轻松点。
4: 我问你们，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你是抗联的吧？
5: 不是，我真不是。
4: 那因为啥抓你啊？
5: 不知道啊。我去牡丹江，这路上就给我抓过来了。
4: 去牡丹江找抗联呗？
5: 不是找抗联，我走亲戚。
4: 走亲戚？啊！刚带走那看不看见？
2: 他就是走亲戚。
4: 哎，恰巧他亲戚就是抗联，你说巧不巧？哎，来，带走，我这也差不多味儿。
5: 不是，长官，我亲戚不是抗联啊，真的，我不，少点林，
4: 等会儿，
5: 少点林。
4: 谁？谁？
5: 小铁林，真的不？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2: 哪个小铁林？
5: 博虎团团长肖铁林。
2: 博虎团团长肖铁林是你亲戚？
5: 对。
4: 天王还
3: 我舅老爷呢，给我带上。
5: 哎，长官。
0: 好家伙，那宪兵队往那儿一站，把枪这么一端，啪啪啪啪啪，把我的人给我干了一半。
6: 但凡跟你进过山里的一个都没伤。
0: 我那个副官跟了我3年了，到了到了，啪，也给打里头了。我还正琢磨呢，怎么替他给他老娘养老送终。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要不是因为有你们这几个拜把兄弟，我早就完了。
7: 老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们要是敢动你，咱这几个团一块反了，秃了他个屁的！
0: 我真的是仰仗你们了，保我这条老命吧。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光杆司令了，活一天算一天。
7: 要我说呀，这受气的破团长能不当就不当。老肖，等过一阵子，你也得琢磨琢磨，谋一个好差事养老了。
0: 我能干啥呢？
7: 东北这旮瘩肥差可多了去了。
8: 接来，
9: 报告团长，电话，找肖团长。
0: 不接，就说我死了。
2: 别别，把线接进来。
9: 是，
7: 万一是宪兵队呢？
2: 接。
10: 哎，老团长。
0: 谁啊？
10: 我老四。
0: 哪个老四啊？
10: 以前在您手底下干过，后来调新安来了嘛。
0: 啊，徐老四。哎，不对呀。你不是去看监狱了吗？啥事儿啊？
1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呢抓了个人儿啊，他说是你家亲戚，姓汤。
11: 哎呀，那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那咱俩这关系不得跟你说一声吗？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
0: 不认识。
10: 不认识啊？啊，那行，那不认识行。主要我们怀疑他是抗联的。
11: 真是你家亲戚？那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绝对是误会。
0: 什么姓汤姓水的，没这亲戚。

0: lying in a bird. That pill. I'll kill you.
1: 老家的吧，姓汤。
2: 这小子天天不让我省心。
1: 老兄，这年头能找个靠得住又知根知底的人可太不容易了，没准以后就需要人了。你总不至于这一辈子都当着光杆司令吧？
2: 有道理啊，听人劝，吃饱饭。
3: 老四啊，
1: 哎，哥，
2: 你刚才说这个人姓汤，他叫汤什么玩意儿？
1: 汤德远。
2: 他确实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1: 哎呀，你看看，那我放了。
2: 哎，别放。
3: 我们都动手了，那
2: 这瘪犊子的动手了，动得咋样啊？
3: 告诉你啊，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2: 别往死里打啊，把胳膊腿给我留着。
1: 教训教训，胳膊腿都留着，先拍个马屁没拍成，这还接了个大活儿。

0: 谁呀？这是柳八爷的家吧？敢问您是？啊，老熟人。八爷在家呢？真不巧。
1: 八爷不在家，哪儿去了？
0: 哈尔滨。啥时候回啊？
1: 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您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
0: 哎呦，俺这事儿还真得当着八爷的面聊。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哎，那他在哈尔滨哪旮瘩呀？
1: 你这人咋这磨叽呢？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

0: 哎哎哎哎哎！你这是干啥呀？这敲门你先不开，我这不到墙头这儿撩撩，你这叫私闯民宅，知道不？俺脚也没落地，是吧？也没进你们家院子，咋叫私闯民宅呢？你这……哎哎哎，
1: 你可别下来啊！我家大黑狗急眼，掏你块肉，你可别怪俺。
0: 那就送他块肉呗，是吧？当。 等见面礼了，等会儿。哎呀，嘿！咱屋里聊聊呗，啊？行，哎。哎呀。
2: 知道谁是嵩山小白马不？匪，
3: 咋说话呢？
2: 好看，俺家跟土匪不是山上的弟兄，没有瓜葛，更没过节儿。行，起来。实话告诉你，俺就是嵩山小白马派来，想跟这。
3: 刘八爷做笔大买卖的，
2: 啥买卖呀？能告诉你啊？八爷到底去哪儿了？
3: 哈尔滨。
4: 屋里有人吗？
2: 杨树庄、张木匠，这家里的桌子腿松了，让他来修修。
3: 俺到你家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不？
4: 明白，俺不敢多嘴。
2: 你们家后院墙在哪儿呢？

0: 走吧，我带你去见杜八爷。
1: 俺真没想到，刘八爷，您藏得太深了。
2: 他怕了。
1: 俺到这儿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从您这儿买点带响的家伙。
2: 这世道，谁还敢藏那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要命啊！
3: 柳德海，柳八爷，俺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啊！您曾是东北军的一员骁将，
4: 有的将领
3: 不抵抗日本人，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吃了败仗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1: 俺寻您呐，不是想请您出山抗日，是想拿着真金白银买您的枪，俺们去打小鬼子。
2: 我说了，我没有，要买就买我这老命吧。哎呦呦呦！

0: 这是咋了？八爷走了，寻思着他要走，没想到走那么快。
1: 哎呦，这事儿，哎，人都走了，你还不放过他呀？总归是相识一场嘛，这时候得进去唠叨两句。不是。 这么快就入殓了，急了点吧。
0: 秋老虎，他放不住。
1: 哎，对死者不敬，可是要折阳寿的。嗯，咱能别再演戏了。
2: 刘八爷，你咋就认定我是柳八爷？哎呀，出门下馆子，啊，好酒好菜，那是不慌不忙。 连掌柜的亲自给您倒酒，您都不带搭理的。作为一个下人，哪来的这份清闲？哪来的这份做派呀？当按说要跟柳八爷做生意的时候，您当晚卷着铺盖卷就想跑路。如果那屋里真的躺的是柳八爷的话，作为一个下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啊？ 您看呀，实在是甩不开案了。那今天才演了这出装死的戏，是不是也太急？太凑巧了。跟您撂句实话吧，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叫鲁长山，是个排长。去年秋天，队伍被打散了。
0: 俺一直循着那些被打散的战友们，同时也极力的去召集人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这枪真不够使啊！这寻来寻去，不就寻到您这儿来吗？啊，如果您真有枪的话，就卖给俺，成不？二路军听说有个团长叫陆有德。
2: 您认识吗？陆团长，是第二路军第五军的，跟您一样，以前也是出自东北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一场战斗中被鬼子的手榴弹掀了头皮，他是半拉秃子，手上使了一把大刀，那是虎虎生威，大家都叫他陆大刀。
0: 听说过，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啊，去年秋天见过一面，后来就没音信了。哎呀，这打仗啊，今儿个站着，明儿个兴许就躺下了，这晚上脱了鞋。

0: 别走袜子，明儿个上午，啊，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这时候了，您就不亮亮自己的真身呢？
1: 你说的不错，我就是柳八爷。
2: 八爷。

0: 请用茶，您受累。哎，八爷，我这也是实属无奈。哎，坐坐坐坐。况且，我生怕小鬼子钓我的鱼。
1: 那八爷，咱这家里头真有这家伙事儿。

0: 这批枪啊，一直藏在我的密室。最近呢，小鬼子盯我是越来越紧，啊，我就把这批枪啊，一批一批的转移到我的墓穴去。这中间，你来了，嘿，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刘八爷。
1: 您能不能容我几天？咋了？这么多家伙，俺得回山上找人来搬啊！
0: 不用，你只负责领路就行。
1: 啥意思？都撤了吧。

0: 哎，客官，您的猪肘给您包好，您慢走。
1: 八爷，俺第一天定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暴露了？这个，啊，拿着。不，八爷，八爷，
2: 拿着。
1: 我满身是病，已无力亲赴战场。 可是打小鬼子的心一直翻腾，我的人也跟你上山，这也算我的心意。你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
3: 安陆长山，代表所有东北抗联的战士，给前辈敬礼。

0: 大家看见没？想啥来啥，要啥有啥。
1: 让咱们打鬼子的心不死，小鬼子总有一天能被咱们干跑，对不对？
2: 对。
3: 这事儿肯定是板上钉钉啊，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4: 叔，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哎，
5: 不是俩，不是俩。

0: 上！各位弟兄，哪条道上的？我们只是打此路过，行不方便，行不？
1: 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
0: 哎呀，赵排长！哎，
2: 老哥，
1: 这是兄弟是？
2: 赵有望。
0: 陆畜生！哎呦，赵员外！哎呦，哎呦，哎呀！可
1: 把你们给熬过来了！
0: 终于见到你们了！
1: 你们怎么才来啊？
0: 哎呀，别提了，我们被困在袍子沟三个月了，刚突围出来。
1: 苦了你们了，苦了你们了！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1: 不止这些呢，山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啊？
0: 这么多？
1: 老鲁，我出来找人一年了，头回见到这么多战士啊！老鲁啊，你可真是帮我们打气呀！
3: 反正也找不着大部队，闲着也是闲的，给咱积积家底儿啊！
0: 好，
3: 走，咱唠唠去。
1: 唠唠唠唠唠唠。
3: 哎呀，老山神可真是咱们抗联的救命恩人呢。 老山神啊，临走前一再叮嘱俺，说要把这卖身的钱用在打鬼子上。俺也答应老山神了，只要小鬼子一被打跑了，这钱都如数的还给身帮的各位兄弟。 俺们会挨家挨户的送到他们家里去。啊，他们的名字还有家里的住址都写在这上面呢。
0: 咱们共产党员，说话必须得算话。
3: 你放心，这名单我一定会交到总指挥手上。是。
4: 俺那本打算先用这钱买枪、拉部队，可是这大家伙都不要，这钱没花出去啊！啊，都在这儿呢。哎，啊，哦，对了，那个新拉来了，这伙人啊，得吃得喝，用了一些，小郭。
3: 把账本拿出来给赵排长，让他对对账。
4: 干啥呀？别别别，对啥对呀？我还能信不过你？别扯。行，那这，人归队了，这钱，哎，也得归队，啊，嗯，
3: 给。
4: 哎，俺是这么打算的哈。
3: 让小贵儿带领大伙儿，先跟你回大部队，俺还要去趟这个松林镇，找一下安排的人。
0: 叔，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还是那句话，这些人得你领着，啊。哦，对了，那个你啊，去趟花那儿，把小白马那批人也拉回大部队，啊。等俺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0: 行，
3: 啊。

0: 哼，你老横啥呀？嗓子眼塞鸡毛了？三个字儿，你变了。我咋变了？
1: 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一虎。
0: 那我是谁呀？
1: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0: 行了，天天没事儿。
1: 我看你啊。
0: 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破枝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呢，我早走了。我你要去哪儿？
1: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队伍去。
0: 你上哪儿找去？
1: 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
0: 找个粑粑你找。 你搁这待，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队吗？
1: 那我跟你也不一样。
0: 生是抗联，死是抗联的鬼。
1: 像你似的，怂包、软蛋。
0: 我是怂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1: 别碰我！
0: 过来！你别碰我！
1: 自己看看。
0: 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
1: 牌子换了，咱们的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吗？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哦，所以叫鱼虎山货。
0: 你真是这么想的？那不然呢？<笑>
1: 那我错怪你，你别往心里去。
0: 别跑！<笑>
1: 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0: 有时候不也闹两回吗？
1: 我踢死！
0: 收梯子，收梯子。

0: 等到了，恭喜啊，高老板！
1: 干啥？有话说。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日军砍下他的头颅，游街示众后，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
2: 扔这玩意儿干啥？
1: 哎呀，我算了！别捡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回家！
2: 扔这玩意儿干啥？
1: 回家！别捡了！
3: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2: 哎呀，这干啥呀？哎，这儿，你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拢，赶紧叫人去！
4: 回来一把，
2: 警戒！
4: 回来一把。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已经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

0: 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狮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狮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
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吓到你啦！
1: 再来一遍吧。
0: 呀，我又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红玉鲜美无比，
0: 广告。
1: 经典上等女主，经过精心
0: 复
1: 刻，现在撑着龙女。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16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有请。
2: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

0: 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1: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0: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啊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来看，公元前三千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惩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啊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崩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0: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100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

0: 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0: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1: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呢？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啊，亨廷顿的啊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啊，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他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五千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

0: 承载着河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1: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0: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1: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蝇学啊，西方蝇学的开端就源于

0: 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在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赢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一路高歌猛进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亿美元。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亿美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赢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虚力还是赢学，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谦抑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的。
2: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视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

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当中去。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假的形式。
2: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各群同居的问题。
3: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它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僵硬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它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0: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

0: 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营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营学的出现？
1: 营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它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它的实力。那么营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0: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赢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1: 赢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它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它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它还能够部分的维系它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他从16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营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2: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它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营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营学。那么我们看到155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3: 如果说赢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赢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赢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赢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赢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4: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营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就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0: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4: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

0: 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1: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它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2: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1: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5000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束住。
3: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1: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3: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1: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3: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4: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展望人类。

0: 在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1: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2: 西方东西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3: 一个真正的四处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自治体系。
4: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5: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
6: 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

0: 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

0: 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

0: 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加快绿色发展，

0: 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

0: 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善物

0: 寒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我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遍吧。
7: 我要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4: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5: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6: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7: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2: 逐韵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

0: 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

0: 诚实。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

0: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

0: 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2: 是啊，那孩子
1: 审判，
2: 这个孩子在哪里？我带他去检查。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了。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放了他吧。
1: 谢元帅凯恩，谢元帅凯恩，谢元帅凯恩。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免去你先锋官一职。来啊，
2: 在
0: 拿下去，打50军棍。
3: 是，
1: 谢元帅凯恩，谢元帅凯恩。
0: 薛平贵听风。
4: 是，
0: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4: 谢元帅。

0: 元帅饶命！
1: 咱们居然先胜后败，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2: 启禀元帅、副元帅，末将等以为一定能把他们打败，没想到忽然从空中跳落一个身穿白袍的将军，他的武功非常了得。
0: 是啊，他好像天神下凡一般，我们四个都不是他对手。
1: 什么叫天神下凡？你们全都是饭桶，我要你们做什么？
2: 元帅。
1: 他们都已经尽力了。
3: 我问你们，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2: 我们一时也形容不出来，只知道他是一个白袍小将。
1: 白袍小将。这么说来，那个人年岁不大。看一下。
4: 多谢元帅。
2: 元帅，之前我们只知道那主帅是苏龙，副帅是魏虎。
1: 先锋叫陈刚，
2: 唐营什么时候出来一位这样的人物？这个人到底是谁？居然如此厉害！我们的探子查了半天，居然都没有查出这一号人物。
1: 表哥，依你的估计，这个人在唐营之中是什么职位？能打败西凉同垂镇的人，一定是厉害非凡。
2: 就是连我凌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破这同垂阵，他居然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八大锤，可见武艺非同小可。我真的想不出来，唐营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一员猛将。
1: 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是第一战就先胜后败，这对我们的士气是大大的打击。
2: 元帅，凌霄请战，写下战书，我明天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1: 好，副元帅，咱们这次能否顺利的打入大唐，就靠你明天一战。

0: 薛先锋，啊！哎呀，程副将，你干嘛不躺着养伤，干嘛到处乱跑啊？哎，你这做什么呀？来，快快请起，快！哎呀，
1: 薛先锋，我陈刚是个大老粗，只知道报效朝廷，听命上司。
0: 之前蒙你相救，陈刚如果不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我陈刚就不是人。哎，哎呀，好了，快起来吧，起来再说啊。来，我们是同袍嘛。再说了，第一场仗我们不能输的，你已经尽力了，不用放在心上。之前在战场上的时候，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死在他们的手中。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哎，其实呢，只要见到你这样，都会出手相救的。
0: 从刚认识你开始，我就想害你，甚至想杀你。没想到，你居然不计前嫌，还救了我。哎呀，
1: 不是说过了吗？既然是同袍，自然就要祸福与共。
0: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的人。
1: 我陈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好，好，好。那以前的事，哎，都说是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魏虎、魏豹同在唐营中，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抵抗敌人。你说是不是？
0: 是，我明白。谢谢你的宽宏大量。
1: 那不如这样吧，等你的伤养好之后呢，我请你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杯。
0: 我请你，好，好，好。平贵，凭你的这身武艺，不应该只当个先锋官。为什么？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有计较的道理？只要能够扬我大唐的声威，其他的就别想那么多了。

0: 你说的太好了，我陈刚从小兵当起，一路跌跌撞撞，爬到副将，见过的官员和遇到的朋友不计其数，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大气度的人。我年长你不少，托大一声，今后你有什么事，我陈刚老哥愿意为你两肋插刀。
1: 对，哎，
0: 在所不辞。
1: 好了好了，小心你的伤势啊！哎，还有啊。
0: 记得我们的约定啊！
2: 谢谢你，平贵。元帅，这战帖上怎么说的？
0: 他们指明要挑战那个穿白袍的人。
3: 那好啊，就让本副帅去好好的会会他们。
0: 魏虎，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的副元帅。 就是当初送红鬃烈马到中原来的凌霄使者，哼，就因为他是凌霄，本副帅更要去会会他。你还记得上次我们驯马被马摔下来，他居然敢取笑我们，这股怨气闷在我魏虎心里已经很久了。哼，这一次可真是狭路相逢啊！看我怎么好好的收拾他。 魏虎，我虽然没有跟那个凌霄使者正面冲突过，但是当初在驿馆，我与他暗中较劲，发现这个人内力十分深厚。你可不能轻敌呀！
3: 哈，元帅请放心，我肯定不会轻敌。
0: 他既然已经下了战帖，我肯定是要去会会他的。以我的武功，完全可以打败他。
3: 嗯，也好。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好，先行告辞。嗯。

0: 薛先锋，啊，嗯，好，这是银鹰枪，是我的先祖打仗的时候得到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哦，
1: 这么贵重的东西，平贵受不起。
0: 有道是"宝剑赠英雄"。 此枪应该属于你。那天我看你持旗杆过了那铜锤阵，就想到这杆枪配你是最合适的。
1: 可是元帅，你自己，如果能让这把枪上阵杀敌，才不算愧对我苏家的祖先。嗯，谢元帅。
0: 贫贵定当不负元帅的期望，跟我不用客气。我只是担心。
1: 你担心什么？
0: 我担心魏虎不是那西凉副元帅的对手。元帅之前跟西凉的副元帅交过手。 那时，他以使者的身份过来献红鬃烈马，我跟他暗中交过手，发现此人功夫十分了得。以我的判断，魏虎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希望你明天为他略阵，然后关键的时刻能够出手相助。

0: 使者前来送红宗烈马，看来上司你来长安城就心怀不轨啊！
1: 魏虎，谁规定了我不能送贡品？再者说了，此次封帅也是出征时事，你这么说话，很失你的身份。
0: 你废话少说。
1: 魏虎，我问你，你们的白袍小将在哪儿？
0: 我实话告诉你吧，根本就没有白袍小将。
1: 只是那天我魏虎心血来潮换了一件战袍，
0: 是你破了我西凉的铜锤阵，怎么，你怕了吧？那你现在下马跪地叫我三声魏爷爷，我就饶你小命。
1: 魏虎，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决生死？
0: 我难道怕吗？我今天来就是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的小子。
1: 来吧。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 我们在此地，你我不带一兵一卒，一决高下。你意下如何？
1: 一言为定。告辞。
2: 夫人，你没事吧？
3: 回应。

0: 傅元帅，你跟那个人真的约好三天之后单独一战？嗯。他到底是谁？
1: 我不能告诉他，他就是薛平贵。如果让他知道了，他一定会去找他。
2: 傅元帅，元帅为你画呢，难道是你认识的人？
1: 啊，我并不认识。 他只是中原的一员猛将而已。
0: 那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打败他？
1: 我当然有。
0: 那太好了，只要把他打败了，咱们就能打破唐军了。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把他拿下，那大唐就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

0: 这么说来，这真的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不是这样吧，表哥，这一次去对战是你率兵去的，你就把打败这个白袍小将的机会留给我吧。
1: 哎，公主，不可，你是主帅，主帅运筹帷幄远比上阵重要，你还是留在营中跟丽娜好好的掌控全局吧。
2: 是啊，元帅，这件事情就让副元帅去处理吧。

0: 过，如果那个人的武功真像他说的那么了得，那我真的是手很痒，很想跟他对战一下。要不然这次做主帅，整天都是待在这帅帐里面，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多无聊啊。
1: 哎，元帅，你稍安勿躁，那唐营里还有一个厉害的人物没有出场呢，就是他们的主帅苏龙。等到时候跟苏龙对阵，我一定让你上，到时候主帅对主帅，既对等也更过瘾。
0: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多谢表哥提醒。如果表哥能拿下那个人的话，苏龙他一定会出来叫阵，到那个时候，表哥你可不许再跟我抢。
1: 你放心吧，到时候苏龙出阵，我一定让你上。
2: 林贵啊，这次你又立了一个大功，不敢。
3: 哎，林贵，你也不用客气了，你今天救了我，我就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啊，宝弟
1: 啊，
3: 你过来。今天平贵救了我，你也替大哥好好谢谢他。
4: 谢谢平贵兄救了我大哥，
2: 既是同袍就不必客气了。哎，这同袍归同袍，咱们军中最讲究的是纪律，有功当赏，有过当罚。韦虎
3: 啊，在
2: 这次应该帮平贵好好的记上一大功。
3: 嘿，元帅你就放心吧，这功过簿在我手上，我现在就给平贵记上一功。
2: 嗯，好。
3: 对了，元帅，还有一事，凌霄对平贵还是不服，约了平贵三天以后再决一死战。
2: 哦，有这样的事？
3: 嗯。
2: 平贵，你觉得如何？
5: 元帅，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平贵三天之后去会会他就是了。
2: 嗯。那凌霄是个劲敌，平贵，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5: 谢谢元帅提醒，我知道了。
2: 嗯。好，本帅这样去巡营，您跟本帅一同过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军营的兄弟。走。
5: 是。
4: 大哥，
3: 宝弟，你是不是在想，大哥为什么会对薛平贵这么好呢？
4: 是啊，
3: 一来他确实救了大哥一条命，
4: 这个大哥说过了，我也当面谢过他了。
3: 哎，你先听大哥说完。二呢，我要当着苏龙的面向薛平贵道谢，这样就可以卸了苏龙的戒备之心了。
4: 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3: 我的弟弟一向是聪明绝顶，只要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的心思。
4: 大哥，没想到西凉的将士这么骁勇善战，我看不如让薛平贵把西凉攻下来以后，咱们再做打算。
3: 你说的很对，三天以后的那一死战，不论谁胜，对我们都有好处。如果凌霄杀了薛平贵，那我们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如果薛平贵打败了凌霄，那么西凉兵退出玉门关也是迟早的事。
4: 大哥，
3: 嗯，
4: 还是你想的周密。

0: 敢为父，击掌为誓吗？
1: 王川。

0: 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刚才睡不着，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锦春呐，你怎么还没睡啊？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看宝钏房里灯还亮着，我以为娘她又想宝钏了，所以过来看看。
1: 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0: 爹，你也想宝钏了吗？
1: 我怎么会想他呢？
0: 没想他，您到这儿来。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是下意识的。
0: 爹，下意识不就是想他了吗？
1: 锦川呐，你是爹的大女儿，也是两个妹妹的榜样。从小到大，你没让爹操过心。担过心，
0: 爹，我是大女儿，我应该为两个妹妹一生做榜样。
1: 就像当年，为父看到苏龙，为父做主，让你嫁给苏龙，你也未曾反对。
0: 是啊，女儿感谢爹慧眼识英雄，给女儿找了一个如此好的夫婿。
1: 那你说？爹现在的眼光是差了还是变了？难道爹替宝钏找的那个卫豹真的就那么不好？
0: 爹，卫豹没有什么不好，论家世他也是富贵人家，论长相他也是一表人才，文学武功也算得上是文武双全。
1: 那你说那宝钏他为什么就不肯呢？
0: 女儿，只能说这是一个缘字。卫豹跟宝钏没有缘分，宝钏她不喜欢卫豹。再说，女儿认为卫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
1: 算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提他了。
0: 是啊，爹，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钏回来了吗？
1: 爹是想让他回来，可他就是不肯呢。
0: 如果您想的话，女儿可以。
1: 算了，好了，有道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从今以后爹不会再到他的绣楼里来了。
0: 爹，爹，怎么越说，反而爹越生气呢？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2: 哎呀，大嫂，你可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
3: 好，
2: 快上茶吧。怎么了？一个人在家里寂寞了？既然寂寞，就更应该来找大嫂了。
3: 大嫂，你住在相府里头，我们上次去找你的时候都通过了层层的通报，我觉得挺别扭的。
2: 怎么会这样呢？那以后大嫂就跟门房说一声，只要是你来找我就不用通报了，直接带你来我房间就好了。
3: 不不不，大嫂，你对我真好。

0: 哪有什么好，我就是跟你投缘嘛。反倒是我那个亲妹妹，我跟她半天讲不上两三句话。好了，不说她了。小琪，如果你觉得闷得话，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
1: 不用了，大嫂，这会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
2: 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你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0: 好啊。
3: 你们看我干嘛？
4: 不是，你来干嘛？
3: 哎。
0: 哎，这是谁呀？哦，我知道了，漂亮啊！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哎，我把，还给我！你手那么脏干什么？想得美！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
5: 啊，哎呦！

0: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危急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一个罪人之女。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珠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
4: 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6: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7: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
6: 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8: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9: 我想这就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10: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1: 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2: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3: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4: 就是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
15: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6: 天台之日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7: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
18: 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

0: 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来。
1: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2: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小琪，如果你觉得闷的话，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啊，
1: 不用了，大嫂，这卫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
0: 你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1: 好啊。
2: 你们看我干嘛？
3: 不是，你来干嘛？
4: 我知道了，
5: 漂亮啊！
4: 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6: 哎，我还给我！你手这么脏干什么？想得美！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
7: 啊，还有我们钱啊？
8: 还有钱买啊？
9: 哪有钱啊？
7: 又是啊？
10: 对呀，这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要用我们自己去要来的钱，过来买我们自己的东西。哎，厉害了吧？傻呀？啊？这是要拿来赚钱做生意用的。去去去去去，要钱去！
4: 就是啊，快点去要钱去，还是老大聪明。
10: 去呀！
11: 哎呀，哎呀，老大。
10: 你没做过生意，你会吗你？你

0: 哎呦！
1: 来呀、啊、来呀、啊，快来看呐、啊！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呐、啊！要不要买回去擦头、擦脸、擦身体？还是你家小孩子吐奶，受到惊吓哇哇叫，拿去塞嘴巴？
2: 还是你们老人家怕着凉，拿去垫屁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来呀、啊、来呀、啊！
1: 今天开业大酬宾，买五条送一条，买十条送一双呐、
2: 啊！买光光我就赚翻。
1: 是买光光，我就祝你好运旺旺。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送给你媳妇儿用吧。
3: 神经病啊，我还没成亲呢。哦、
1: 啊，是啊，不然买一条送给你娘用也行啊。你看这上面还绣着鸳鸯呢。啊，
3: 我娘守寡这么多年，我买这个鸳鸯回去干嘛？走走走。
1: 哎哎哎，我不买就算了，还这么凶。哎，来呀来呀，赶快来买手绢呢。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回去送给你姐妹用好不好？
4: 啊，去去去，我哪有什么姐妹啊，啰嗦。
1: 没姐妹也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姐妹啊？哼！啊！奇怪，喊到嗓子都快哑了，就是没人来买一条手绢嘛，才几文钱，这些人真是啰嗦。啊，大哥，土豪哥，有没有水可以喝？
5: 哎，我们是出来要钱的，还带水啊？我是你大哥，不是你的助手。
6: 是小青，

0: 刚才我观察了你半天了，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可还是卖不出去一条手绢儿。嗯，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啊？
0: 你的姿势不够好。
1: 我姿势不够好？那你姿势就很美，是不是？你很美很美吗？那你去吧，你去吧。
2: 好啦好啦，阿青啊，你这么吆喝是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你要找个地方乖乖的待着，然后就喊卖手绢啦，卖手绢啦。如果有需要的人呢，自然就给你买了。这没有需要的人呢，你说破了嘴，他也不会理你的。
3: 嗯，就是啊，
1: 是这样子啊。
2: 嗯，
1: 哦。哎呀，手绢卖了半天都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呢？
2: 好心的大爷，赏两个吧，赏两个。
4: 叫，叫，吁！薛平贵，果然英雄气概。当日在长安见你，就知道你绝非是池中之物。
5: 多谢夸奖。平贵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就是堂堂西凉的副元帅。那敢问，戴战兄呢？
4: 他没来。
5: 他没过来。那看你和他的关系，你是西凉的副元帅，那他至少也是亲王之子吧。
4: 薛平贵，不如你跟我回西凉吧，这样就能见到他了。
5: 跟你回西凉？
4: 只要你投奔我西凉，我凌霄保证你能够高官厚禄。
5: 多谢看重，不过身为大唐一员，正所谓生是唐朝人，死是唐朝鬼，怎么可能投降一邦呢？
4: 你错了，薛平贵，那魏虎乃是个草包，却做了副帅，你的职位还在他之下，可见你们大唐皇上之昏庸，无识人之能。薛平贵，你若降我西凉，我保你高官厚禄。
6: 咱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只能各为其主。
5: 当日跟林副元帅一见如故，今日一战，还请林副元帅手下留情。
4: 冲你这句话，以及当日长安相助之情，我让你三招，
5: 献丑了。

你什么意思？三招已过，接下来咱们应当全力以赴。哼，都说我凌霄傲，没想到你薛平贵比我凌霄更傲。

0: 承认，你不杀我。虽然平贵侥幸胜了半招，但刚才你我一席话，平贵起了惺惺相惜之心。更何况你内力深厚，要胜你，绝对要费很大的力气。
1: 没错，如果你真要杀我，也没这么简单。平贵知道。好，可惜现在无酒啊，要不然，我凌霄定和你薛平贵喝上三大碗。薛平贵，今天交手，我凌霄对你是口服心服。希望再见面时，你我不是敌人，而是朋友。 我是真心诚意地想交你这个朋友，我说过的话，你好好的考虑，告辞。

0: 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1: 大嫂，你帮我买那么多东西，真让你破费了。不过花了点小钱，有什么好破费的？再说，要是我那胞弟回来之后，知道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他肯定要怪我这个大嫂办事不力了。怎么能这么说呢？魏二哥一直跟我说，大嫂很疼他，比大哥还疼他呢。那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呀。本来我娘是希望在我之后生个男孩，结果又生了宝川。
2: 我也是在嫁给魏虎之后才知道说还有胞弟这个小弟，这胞弟呀对我这个大嫂非常尊敬，又很乖巧，所以我也特别疼他。是是是，魏二哥常常提起大嫂你，而且你对他好，也对我好，我真是心存感激呢。小琪，人家说爱屋及乌，惜花怜盆，我对你好本来就是应该的。再说我跟你是一见如故。
3: 觉得跟你特别投缘呢。好了，我们再到前面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1: 好，走走。
4: 卖手绢，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
1: 大嫂，你等我一下。
4: 卖五条送一条，卖十条送一双，赶快来卖。
5: 葛青，
1: 啊，
5: 薛琪，很久没看到你了。
1: 是啊，你穿成这个样子，我差一点没认出你呢。
4: 是啊，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是啊，是啊，你早就该穿回女装了。
3: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4: 葛青，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3: 手绢呢？喜欢吗？
1: 天哪，我就送你一条了。啊，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好了。
4: 好啊好啊，反正我还没开张呢。嘿嘿，来，你喜欢什么颜色？

0: 你等一下，哦，是你啊！原来是你啊！你不是个叫花子吗？叫花子也会卖东西？
1: 什么叫花子？你看清楚，有穿这么漂亮的叫花子吗？我在做生意，来，跟着我念，做生意，卖手绢，喏。哎呀，大嫂，你看这绣的多漂亮啊！
0: 手艺真好，是吗？我看看。嗯，好了好了好了，算我跟你也认识，那就卖你便宜一点好了。哼，这
1: 是不是王宝钏绣的？王宝钏？
0: 哇，你好眼光啊！一看就知道是宝钏绣的。嗯，说来也奇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钏两个字吗？
1: 没有看到啊，嗯，有字吗？我跟他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哦，对啊，嘿嘿，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好吧，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啊，嗯，你休想！王宝钏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可亲，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钏绣的吗？哎呦，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哦，我说薛琪啊，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鬼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
1: 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是啊，听说他降服了红棕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
0: 小琪，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血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
1: 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钏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你看看吧，这王宝钏有多令人讨厌呢！
0: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钏多令人讨厌呢？
2: 哇，还亏你当人家的姐姐，你不配呀！哎呀，
3: 心肠这么黑，你不要当人家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 会有危险呢？
0: 大嫂，
1: 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0: 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0: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1: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啊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好，不说这些了，小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小兰，
2: 是

0: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1: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

0: 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这一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1: 普天之下能让傅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不仅如此，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
0: 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说在咱们大梁，就算是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好了，元帅，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今天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我们攻打大唐。
1: 恐怕困难重重。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0: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
1: 先锋官？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
0: 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不行。
1: 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苏龙这一仗，我要亲自应战。
0: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这次攻打大唐，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元帅。
1: 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表哥，表哥，
2: 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丽娜，我真的有点担心。
3: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
1: 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3: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那我们大梁岌岌可危。那怎么办啊？
1: 好，丽娜，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3: 元帅。
1: 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傅元帅，你这……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3: 可是
1: 不要再说了，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姬良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你是戴湛？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1: 是你。

0: 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哎呀，
1: 你骗得我好苦啊！人家
0: 不是故意的吗？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不错，我承认，18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韬光养晦。
1: 励精图治18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0: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1: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2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儿了？找我？
0: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1: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0: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先不说这些了，两军交兵，各位齐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
1: 我是西凉的公主。西凉的公主？
0: 嗯。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1: 你想怎样？
0: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2: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灵啊，可是身为大唐人士，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1: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0: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职，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1: 公主请原谅。
0: 平贵，不想跟你交手。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1: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
0: 哎呀，
1: 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0: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

0: 四蛇、五马、喂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2: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4: 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

0: 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人之操虑，无若常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从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风雨影响，预计三号它将会逐渐的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呢，全省沿海海区和各大渔场最大阵风是9到10级，要提高警惕，多加防范。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三号我省依旧是雨势猛烈，特别是沿海大部地区以及龙岩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到了四号的时候，明显降水是盘踞在中南部一带，普遍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五号降雨的强度才会有所减弱，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在南部一带还会有中雨残留。未来三天在雷雨同时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醒您一定要保持低速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在强降雨的影响之下，部分县市山洪灾害风险较高，特别是漳州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来关注城市天气。
1: 福州早高峰有暴雨，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有暴雨，26度。南平早高峰有小雨，26度。三明早高峰有中雨，25度。龙岩早高峰有中雨，24度。漳州早高峰有暴雨，26度。厦门早高峰有大雨，26度。泉州早高峰有暴雨，26度。莆田早高峰有大雨，26度。平潭早高峰有大雨，28度。昌吉州今天多云，23到14度。昌都今天多云转阴，25到9度。台北今天中雨转小雨，27到25度。台中今天大雨转小雨，29到23度。福州今天大雨，29到25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据实事线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为祭祀福，
3: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唐信王叛乱。
4: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5: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6: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1: 你想怎样？
0: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灵啊，可是身为大唐人士，
2: 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1: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2: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1: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0: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职。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1: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0: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1: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0: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我输了，你杀了我吧。你不杀我。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我怎么有狠得下心来杀你？
1: 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跟我回西凉。
0: 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不但是劳民伤财，最受苦的也是百姓。
2: 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好吧，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傅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
0: 谢公主。
2: 不过，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
0: 公主，请说。
2: 等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这……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好吧，我答应
0: 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你说的是真的？真的。
2: 那我们就约定好了。嗯，我走了。雪平贵，
0: 啊，
2: 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0: 当然。

0: 他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1: 你做的非常对，元帅。
0: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平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哎，如果由我对阵代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 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
1: 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

0: 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啊，
1: 平贵不敢。元帅，
0: 哎，公事上叫元帅，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
2: 平贵，感谢元帅。哎，
0: 我们走。
3: 好。这。
4: 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2: 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
0: 不过我觉得她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哼。
5: 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0: 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5: 真不甘心啊！他一个小小的先锋官，怎么能在我魏虎面前出人头地？
0: 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3: 大哥，嗯，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嗯，哎呀，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哎，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
6: 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
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丽娜，刚才我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我。 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你故意输给他的啊？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他要杀你。
6: 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的真情。”所以，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3: 去去去，胡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笑>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7: 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咱们现在就退兵？
8: 我不同意。
3: 你说什么？
8: 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3: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8: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说我大梁退兵了？
3: 正是。
8: 你根本就未尽全力。
3: 凌霄，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8: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3: 你，傅元帅，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8: 没有？
3: 嗯。
8: 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
3: 凌霄，我告诉你。
8: 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
3: 对呀，
8: 行了，你别插嘴。戴震，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3: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8: 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大事，你别忘了。 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
3: 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

0: 贫困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1: 没错。
0: 你好卑鄙呀、啊！
1: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人死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0: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1: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0: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1: 公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2: 好了。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1: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0: 慢。
3: 凌霄，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代战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
1: 代战，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0: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功亏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1: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心……
0: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1: 你。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
1: 谢元帅，谢元帅，
0: 下去准备吧。
2: 是。
3: 走，
0: 平贵啊。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
3: 谢元帅。
4: 平贵啊。
3: 什么事啊，傅元帅？哎，
4: 你还叫我傅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啊，
3: 不敢不敢。
5: 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3: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4: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
3: 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哎，
4: 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儿，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5: 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3: 这，
5: 平贵兄不要再推辞了。
4: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
3: 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多谢傅元帅。二姐夫。
4: 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一醉方休。

李楠，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 元帅。

0: 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不会怪罪于你的。 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下吧。
1: 。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
0: 你可知道？ 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如此说来，这匹红鬃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员。<笑>
1: 什么叫宝马员？
0: 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鬃烈马来大梁找我。
1: 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过你吗？
0: 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收拾铺盖回家了。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
2: 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哎呀！来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干！干杯！
3: 平贵兄，我未报，敬你一杯。好，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4: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
3: 请说。
4: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3: 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他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啊，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既然他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他一点。啊，
4: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他的。好。
3: <笑>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见奇功，我再敬你三碗。好，来，来，请。 来，满上，满上。
2: 好，好酒量，好酒量，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3: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2: 哎，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
3: 那好。
2: 好，满上，好酒量，好，满上，
5: 好消息，好消息，
6: 怎么了？
5: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元帅已经收下了。

0: 真的，那太好了！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哦，
1: 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哎，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嗯，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
0: 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1: 我们再喝两碗。还喝？平贵兄，请。
0: 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啊？
1: 不，我喝。
0: 来。
2: 来，陈
0: 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1: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哈，你们喝吧，臣告告退。啊，
0: 你去忙吧。啗，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3: 谢副元帅。嗯。
0: 哟，怎么样？哎，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啊。
4: 我真的没事，
0: 不能再喝了。没什么，开心吧，开心吧啊！
4: 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喝酒的。
0: 平贵，
4: 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5: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
0: 我们在酒里下了毒。嗯，
1: 大哥，咱们怎么动手？
0: 薛平贵，
1: 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0: 怎么了，程副将？
1: 元帅现在杀了薛平贵，如何处置啊？
0: 如何处置？
1: 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
0: 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这，
1: 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啊，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0: 你说。
1: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
5: 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在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
1: 被箭塔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倒是个好办法。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好，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等跑出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9: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0。

0: 1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0: 炎、花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0: 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 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平贵，就好了。傅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1: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

0: 副将，你绑他干什么？能被马踩死就好了。副元帅，如果不绑着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里的人听见了声响，不就发现了吗？
1: 像刚说的也有道理。可他要是掉不下来怎么办？
0: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到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1: 照你的意思办吧。

0: 启禀副元帅，
1: 什么事？说。
0: 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红宗烈吗？
1: 傅元帅，
2: 薛平贵。启禀傅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0: 收下。
1: 这是干什么的？
0: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2: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0: 我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3: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已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
1: 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
3: 你对他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
1: 哎，
2: 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1: 哎，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2: 不要再说了。
1: 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响表既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
2: 元帅，虽然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